0: 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北京举行，在日本举行。
1: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省林业局、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安徽省林业发展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至2.8亿立方米，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森林火灾与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有效降低，林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林业总产值达到8350亿元，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阵。
0: 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获悉，我省税务部门深入推进与人社、医保等部门的协作，打造社保缴费一键式专区。目前全省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经全部建立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七个月，我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
1: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确定了第二批试点城市32个。
0: 芜湖、安庆入选。去年，商务部等五部门继续发布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省共有3个省辖市入选。
1: 安徽气象台预报显示，本周五到下周一，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余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在气温预报方面，未来10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0: 一起再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昨天，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隆重开幕。本届药博会设置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亳州中药材商品教育中心、市体育馆三大主展区，各展区同步开展展览展销活动，集中展示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1: 此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共设置全国道地药材展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设备以及机械展四大会展板块。其中，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是本次展会最大亮点。展区内打造五大特色展馆，包含2000平方米的贵州中药材展、600平方米的河北中药材展，还有藏药馆、博药主题展、珍宝岛大健康馆，集中展示全国各地特色道地药材。
0: 据了解，亳州中药材商品教育中心展区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吸引河北、四川、贵州等全国各地650家企业来此布展，展位1000多个，展品覆盖中药材全产业链，涵盖中成药、中药饮片、花草茶、大健康产品、中药文创等全系列产品，汇聚道地原药材、加工成品、制药装备、康养文创多元产品，为商客搭建起展示交流贸易的广阔平台。
1: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农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的接种流感疫苗，疫苗费用与接种服务费全部免除。本次免费接种覆盖三类人群：居住地或户籍地在全市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燕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桑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1116。

0: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气温在18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在这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311国道18里与鹿邑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网比较多，一直都在说治理，为什么还是有一些超限超载的呢？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得到市交通局给出这样的回复。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利益驱使，从国道311西段豫皖交界处河南进入安徽超限超载车辆屡禁不止。开展国道311西段豫皖交界处路警联合治超、省际联合治超行动，是桥城区交通运输局、桥城区公安交管部门和河南省鹿邑县交通运输局的重点工作。接到投诉之后呢，立即组织开展了联合治超行动，联合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管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查处超限超载车辆1辆，治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那么今年以来，针对豫皖交界处超限超载违法问题，国道31118里段已经开展路警联合执法11次，出动执法车44台次，共检查大货车180余辆，查处危险超限车辆2辆，与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2次，检查车辆70余辆，查处严重超限车辆5辆。下一步呢，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与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加强对国道311西段的治超工作，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运输环境。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建议夜线公交比较少，想要增加夜线公交。我们得到市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为了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亳州公交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2路、5路、6路、125路早班车发车时间，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到了17:10。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运营时间 Y1 是18:55到22:30， Y2 是18:50到22:30， Y3 是18:53到22:45。那如果有需要，可以选择乘坐以上路线。其余公交日班车运营时间是从早上的6:20到18:50。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0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8月20号，在福建漳州暴雨天气，陈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打滑失控，随后猛烈撞上右侧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伤亡。陈某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之前啊，他一直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甚至一度加速到每小时135公里。同时啊，还录下了事发前几秒的一段对话。陈某说：“下这个雨跑这个速度，你慌不慌？”副驾说：“肯定慌啊。”陈某说：“慌啥？”这话音还没落，意外便发生了。在这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变差，车辆打滑、甩尾、漂移等风险急剧升高。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吸取教训，雨天开车时务必要做到降速、控距、量尾，切莫逞英雄开快车。

0: 8月26号，在杭长高速，交警在收费站执勤时发现有多名行人从高速上步行而来，情况十分的反常，便立即进行溯源排查，锁定了一辆轻型蓝板货车。可是呢，驾驶人张某拒不承认存在货箱载人的情况。然而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啊，在进入收费站之后，先后从货箱下来10个人，违法事实十分清楚。面对铁证，张某这才承认违法事实，但是还不忘为自己开脱，说后面啊，他们都是有小马扎的。经查，这辆车实在核载5人，在驾驶室坐有5人，另外7个人都坐在堆满杂物的货箱。张某驾驶该车接送务工人员，早上出发时联系了网约车送人，下午返程时张某联系不到网约车，便心存侥幸，用货车载人冒险上高速返回。交警第一时间对车上的全部人员进行安全转运，并对张某违法载人的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货车除了驾驶室之外，货箱没有座椅，更没有安全带等基本的安全防护装置，完全不具备载人条件。一旦发生意外，货箱内人员极易与车体货物发生挤压碰撞，甚至被甩落车外。广大群众在务工务农出行的时候，切勿图方便乘坐货车出行，货车驾驶人以及用工单位更要遵规守法，使用合法合规车辆运送人员。8月23号，在厦蓉高速，交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说自己驾车经过收费站出匝道口的时候啊，前方有一辆车停在快车道，然后呢犹犹豫豫向右变道，最后经匝道驶离高速。交警根据举报线索锁定了违法车辆，经查，驾驶人一直在快车道行驶，因为不熟悉路线，没有提前变更车道，临近出口时，因为慢车道一直有车，找不到变道的时机，导致错过了出口，于是便减速停了下来，一直等慢车道车辆变少之后，才找机会驶离。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在高速上停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9分。驾车上高速行驶，应该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道至右侧车道，跟车驶离，不要再超车。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并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6，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24号，在广西柳州晚上9:30左右，周某驾驶一辆小汽车行经路口右转弯时，没有避让直行车辆，而且直接冲进了中间车道，结果呢与一辆直行小汽车发生碰撞，直行车被撞得失控侧翻，随即一路滑行撞破中央护栏，冲到了路对面，周某的车紧接着也撞上护栏。此次事故又波及另外三辆正常通行的车辆，共造成5辆车以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认定，周某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交警调查时发现，周某是一名纯新手驾驶人，他的领证日期是8月21号，至事发时呀刚满3天，驾驶经验严重不足，在转弯时没有注意观察左侧来车，并且转大弯而造成事故。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开车在路口转弯时都务必牢记转弯让直行，同时呢还要注意在路口右转应当转小弯，在左转的时候转大弯，也就是说行驶到路口中间点的时候啊，以大幅度向左进入最左侧车道，如果说左侧半径较小，很容易切弯逆行，而且呢左侧的 A 柱盲区影响更大，容易与左侧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发生冲突。

0: 好的，关注到时间呢，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每个暑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1: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0: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欢迎光临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给他，不要再理会地球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我重复一遍，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尽情的想象，尽情的做做。

是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人工去让我知道无法透露。 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我时常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自己。 Just keep going， 这路上有太多的血液，所以他们想要把我吞噬殆尽。一通在接的电话前要偷偷擦干眼泪。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动心，甘愿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让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时间，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五 G 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你，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哪怕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在日常开车过程当中，一个不起眼的驾驶陋习就可能会引发侧滑、追尾、刮蹭等事故。真正的防御性驾驶，先从改掉日常的坏习惯做起，把风险掐灭在源头。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几个驾驶的陋习。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违法倒车。货车车身比较长，倒车盲区大，像秋季雾天晨昏时段的视线呢会进一步下降。在高速公路、隧道、弯道这些地方禁止倒车的路段违规倒车，那后方车辆根本来不及避让，容易发生连环的追尾，与雾天事故的概率呢会直接翻倍。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错过出口、走错路线，一律继续前行到下一收费站，掉头之后再调整路线。第二个就是隧道、弯道、坡道全程禁止停车，哪怕只到几米也不要去冒险。
1: 第二个是违法超车，因为货车重，在这个超车行程长，并且啊盲区大，秋冬季雨天路面湿滑，弯道坡道视线受阻，强行超车极易与对向车辆正面相撞，或者因为侧滑失控冲出路基。给大家一个防御提示，那就是一，仅在平直开阔、视野无遮挡的路段超车。第二呢，是弯道、长坡、窄桥、隧道一律放弃超车，不堵路况，不抢时效。
0: 第三个就是违法掉头。货车转向半径比较大，内轮差比较的明显，那秋季路面湿滑的时候呢，抓地力会下降，在人行横道、桥面、路口掉头，很容易刮蹭旁车、碾压非机动车，还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防御提示呢，要注意，第一个是严格遵照道路的交通标识，驶入专用的掉头区域，然后再操作。第二个呢，就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临道口急刹掉头，还有就是路口和桥面坚决不原地掉头。
1: 第四个是没有按照规定让行，秋季早晚多雾，光线昏暗，路口的行人、电动车不易被察觉。货车制动距离本来就更长，转弯不让直行，斑马线不减速，极易引发鬼探头式的事故。防御指南一，转弯掉头主动礼让直行车辆。第二，行经村镇、学校无信号灯路口提前降速，右脚被刹，优先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0: 第五个就是违法会车。秋季多雾，夜间全程开远光呢，会在雾气当中形成光幕，造成对向司机完全失明。弯道占道会车，无横向避让空间，两车都是货车的时候，很容易正面碰撞。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车全程靠右行驶，弯道提前鸣笛示警。第二个就是距来车150米的地方呢，主动切换近光灯，雾天呢要配合雾灯来使用，不要滥用远光灯斗气。
1: 第六呢是违法抢行。货车车身长，盲区大，秋冬季雾天晨昏时段视线会进一步下降，在高速公路、隧道、弯道等禁止倒车路段违规倒车，后方车辆呀根本来不及避让，极易引发连环追尾，与雾天事故概率直接翻倍。防御提示一，遵循交替通行规则，有序合流，不抢道，不硬插。第二，货车体型比较大，主动减速礼让小型车辆，减少冲突的风险。
0: 第七个就是违法变道，货车盲区覆盖车身两侧，秋季雨雾天之后呢，后方的视线会更差，不打灯连续变道，实线变道，临道车辆没有办法预判意图，很容易刮蹭，追尾的事故呢会高发。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严格执行一灯两镜三转头，变道提前3秒开转向灯。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一次跨越两条及以上车道，实线区域呢绝不压线变道。
1: 第八个是违法占道行驶，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救援的生命线，无故占道会延误抢险救援。防御提示一，无车辆故障紧急险情绝不驶入应急车道。第二，故障迫不得已停车的时候，人员要立即撤离到护栏之外，在车辆150米外摆好三角警示牌。
0: 第九个就是违法停车，秋季雾天晨昏时段视线差，货车体积比较的庞大，我们在交叉口坡道消防通道临时停靠，会大幅压缩通行的空间，遮挡住视线，那后车反应不及呢，很容易发生追尾。那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装卸货物还有休息的时候呢，要选择正规的停车场和服务区。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图省事儿，在路口啊、坡道还有人行道临时停靠。临时停靠，比如说发生了故障的话，那停车呢必须要开双闪，放警示标志。
1: 最后呢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秋季啊，这个路面比较湿滑，货车满载制动距离是干燥路面的2倍以上，跟车过近，前车急刹车根本无法及时刹停，极易造成连环追尾。防雨提示一，日常遵循3秒安全跟车法则，秋季雨天夜间满载工况直接升级为6秒车距。二，不紧跟小车、危险品车，时刻预留充足的制动缓冲。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道吗？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九月初上市的有几款 SUV，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谁最值得买。首先说到的第一款车是9月1号上市的2027款星途揽月 CDM。我们先来说啊，9月1号上市的改款星途揽月 CDM， 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是20.99万到23.39万，算上综合补贴能够拉到18.99万到19.99万。车型方面提供6座和7座可以选择，而且同价格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这点呢可以说是很有良心的。
2: 外观上揽月 CDM 延续了家族式的大气设计，前脸呢横条镀铬格栅加分体式的 LED 大灯，新增了青竹灰专属的车漆，车尾呢搭载英译贯穿式的尾灯，整体偏商务大气。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010毫米、1940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2900毫米。
1: 内饰方面，车里边新增了单枫红全新配色，中控配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中控屏，加12.3英寸副驾娱乐屏的三连屏组合。车机搭载高通8155芯片和雄狮智云系统，支持连续对话、分区语音控制、CarPlay 和华为的 HiCar 互联，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
2: 配置上，揽月 CDM 配备5摄像头加16雷达感知硬件，标配 L2 级猎鹰驾驶辅助系统，包括 IA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FCW 前向碰撞预警，以及自动紧急制动、高速智能驾驶、自动变道、匝道辅助、限速识别、循迹倒车、记忆泊车等功能。高配版呢有10个安全气囊。
1: 在舒适配置上，全系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腰托腿托调节，顶配新增了前排的座椅按摩，六座版本第二排座椅自带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二三排独立空调新增暖风吹面功能。此外，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启动、全景天窗、手机无线快充、自适应远近光、雨量感应雨刷、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等功能也是全系标配。
2: 动力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3档 DHT 混动变速箱加3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系统综合最大功率619帕，峰值扭矩920牛米，零百加速5.8秒，搭载34.46千瓦时宁德时代 M3P 电池 ，CLTC 纯电续航175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WLTC 馈电油耗每百公里6.92升，
1: 底盘基于 M3X 火星架构打造，标配雪豹四驱系统加飞鱼超感底盘，支持7种驾驶模式，四驱切换响应仅仅120。可以实现后轴50%的动力分配，起步比较的平稳，过弯呢侧倾小，滤震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它也兼顾了城市通勤舒适和。

0: 轻度的越野能力。
1: 第二款呢是在9月2号上市的比亚迪海狮08，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22.99万到27.99万，总共呢是8款车型，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五座和六座两种布局，四驱和两驱两种驱动形式。外观采用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前脸的寒冰之眼日行灯融入近9000个立体折射面，点亮之后很有仪式感。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115毫米、1999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
0: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17.3英寸的超窄边中控屏，加12.3英寸的嵌入式液晶仪表，高频接触区域100%的软包，光韵贝母内饰材质，还有2.83平米的高端针织绒顶棚。六座版的第二排的是配上了双零重力座椅和电动腿托，二排可以选择21.4英寸的吸顶娱乐屏，搭配25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全车53处储物空间。
1: 安全配置上，海狮08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加天神之眼 5.0 系统，支持高速和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被动安全方面，采用9纵13横龙式车身，配备11个安全气囊和爆胎稳定控制 ITBC 系统。
0: 在舒适配置上，全系标配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功能，那高配呢带上了座椅的按摩腿托、后排独立空调、隐私玻璃、氛围灯、全景天窗、全景天幕啊，那电动尾门、感应开启等配置。在动力方面，插混版呢搭载了 1.5T 发动机加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 NEDC 的馈电油耗每百公里4.6升。
1: 纯电单机版的版本最大功率是320千瓦、370千瓦，双电机综合峰值功率585千瓦，提供92.093千瓦时、115.072千瓦时两种电池规格。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加后轮转向，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后轮转向让半弯半径仅4.95米，纯电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9月3号上市神行者八。9月3号上市的神行者八是奇瑞和捷豹路虎联手打造的全新车型，官方指导价是30.99万到39.99万，优惠之后呢是28.99万到37.99万，共6款车型，分大五座和大六座两种布局。外观是典型的方盒子硬派造型，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118、2050、1898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宽度超过2米，这个数据在三台车里边是最宽的，气场呢也是非常强。
1: 内饰方面，车内全系标配46.3英寸的远端屏和15.6英寸的中控屏，车机芯片是高通骁龙8397，二排呢还有17.3英寸的吸顶屏。配置上，神行者八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Max 版是增强版， Max 加版配备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的超接版，支持城市 NCA、 高速 NCA、 自动避让、自主泊车、车位到车位 3.0 加辅助泊车。安全方面，15横7纵龙式结构，高强钢铝占比90%，车身转向钢度呢是43牛米，11个安全气囊，156项核心配置全系标配。
0: 在舒适配置上，全系标配全车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前排二排座椅腿托齐全，全景天窗，全车多层隔音玻璃，还有独立四驱空调、空气净化、手机无线快充、电动感应尾门、氛围灯等等这些配置。
1: 动力方面，搭载 1.5T 四缸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系统总功率610千瓦，峰值扭矩813牛米，零百加速4.6秒， 搭载宁德时代 60.3 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 6C 超充， WLTC 馈电油耗每百公里 8.18 升，底盘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加臂式双腔空气悬架，加 CCD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加减10%后轮转向，还全系标配智能全地形系统加三把锁，最大涉水深度900毫米。
0: 今天说到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自成一格地屹立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长廊上，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魅力吧。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的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10公里，总面积大于颐和园的一倍，比北海公园还要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从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建成，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共用去了90年的光阴。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0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根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义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公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恩义深而情义廉，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治爽殿是皇帝的寝宫，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暑泄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所器重的8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沐荫、匡源、杜翰和焦佑莹，叮咛他们辅佐年方5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2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3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8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2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符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2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常工于心计，她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
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应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他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灵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溶洁，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就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了。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四个部分，内中有康熙亲题的36景和乾隆亲题的36景。宫殿区一共有3组宫殿，也就是正宫、松鹤斋和东宫。正宫是皇帝居住的一组主要宫殿，按照帝王身居九重的制度，建有9进院落，大门在南面叫立正门。湖泊区中间有一条观赏路线叫做知镜云梯，一直往北可以到达如意洲。山岳区在避暑山庄中占地最大，大约占到4/5的面积，这是一脉自然山峦。中国古代的造园大师们巧妙地运用因山为园的手法，把整个山岳区的天然峡谷规划为4条大的观赏路线和山路滨湖的几片风景，记忆十分精巧。以前山上的建筑物很多，可惜历年被破坏了不少，原来几座高峰上的4个亭子，如今仅存南山积雪这一处亭子了。登亭远眺可以饱览千山万壑无限风光，盘垂峰、蛤鸣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等奇峰怪石，和外八庙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几乎可以一览无遗，景色颇为壮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避暑山庄的神游之旅。相传康熙时，皇太后来到避暑山庄，就居住在西域的松鹤清月。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正宫东面另修建了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题名为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据说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盘户外，更新白鹤舞庭前，庭院中还有驯鹿时常悠闲地游走其中。随成殿后面依次有罩房十五间，门殿三间，大殿七间，名为乐寿堂，后面改名为月幸居，是皇太后的寝宫。如今随成殿、十五间罩房、门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乐寿堂仅仅剩下一处基址，1998年才重新复建起来。万鹤松风殿是康熙帝经常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的地方。1722年，康熙发现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第四个孩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他，于是传旨命人将弘历送入宫中。那年的夏天，弘历由父母代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将避暑山庄的侧堂万鹤松风赐给弘历居住，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乾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乾隆继位以后，就将这座殿宇提名为济恩堂。乾隆30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对他的眷顾养育之恩。来到避暑山庄，拜八庙也是不得不到的地方。拜八庙包括博仁寺、博善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城之庙、普宁寺、广安寺、罗汉堂、安远庙、普乐寺等11座庙宇。但是有一些庙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之所以叫拜八庙，据说是在清代，这些庙宇被分成8个部分，归北京雍和宫管辖。又因为都分布在山庄的外围，因此通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就像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除了康熙时建造的博仁、博善两座寺庙以外，其余的庙宇都面朝山庄。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山庄里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庙宇的布局则象征着各地区各民族心向中央。拜八庙充分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艺术文化的特点， 雅鲁藏布江畔的三摩耶庙，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伊犁的布尔扎庙，都在山庄外面远景重现一样的屹立着。这里还重现了海宁的安国寺罗汉堂和五台山的书像寺，但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每一处都有创新。总之，外八庙的十一座寺庙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无论从总体利益和单体处理来看，都算得上是大手笔的艺术杰作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都有堪称上乘的艺术价值。如今旅行到了承德，既能饱赏湖光山色，又能浸润历史文化的风雨，甚至可以远观紫塞之上的古长城，实在是不虚此行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学瑞。
2: 大家好，我是从任堂的周俊鼎。
0: 欢迎
1: 周
0: 总。周
1: 总
0: 哇，今天有请大帅哥做客我们直播间，哎，
1: 确实是哈，不光是这个人帅，关键是声音也非常有磁性啊。
0: 是吗？
1: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屏幕前的朋友哈，或者是说你现在是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我们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哈，然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抖音来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耀都时空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对，非常感谢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幺或26289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对于咱们亳州人来说的话，9月9号是个大日子，
0: 9月8号同样也重要。
1: 是那也就是说命个是正事儿。
0: 哎，
2: 今天是开幕式嘛。
1: 对对，
0: 开幕式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咱们这个周总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咱们这个亳州人眼中，咱们药商人眼中的这个药博会。
0: 对，
2: 可以可以。
1: 对，您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咱是来自哪里，然后具体从事的工作。
2: 我呢是来自咱们安徽亳州一个本土的企业，做这个药食同源。
0: 药食同源，
2: 药食同源，一个做花茶的花茶厂。包括那个中药饮片，我们也做的也有，也有，
1: 花茶饮片，
0: 涉猎的范围很广，
2: 对对。
1: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一些大学同学啊，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会经常说一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一买花茶拿到手就容易是亳州的。
2: 全国的这个药材，就是那个就是花茶这一块嘛，90%以上都是出自我们安徽亳州嘛。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基本上都是。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在外面在网购的时候也会发到他那里去，一看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
1: 对，
0: 不如和给周总直接联系，你说你要什么，咱去给你直接买。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关于药博会呢，首先是让大家感受到咱们这个，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亳州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咱这个亳州中药材，包括像一些这个花草茶的魅力啊。
0: 对，
1: 然后这个销量之广，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屏幕前有深有同感。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刚才还没有开始节目之前，周总就说了，哎呀，这个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0: 对，
1: 您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每年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忙起来了？
2: 正常来说，就是往年的这个药交会，都是9号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点，9号、10号、11号。
0: 对，
2: 但是今年呢，就从7号、8号。都开始人流量就比往年的要多了，要大了。
0: 就是今年就是外地药商进咱亳州的进展时间比较早一点。
2: 对，进展时间比较早。
1: 一般到多久会结束呢？这个热度？
2: 正常就是10号嘛。10号。
0: 哦，对，我们主推那3天嘛，然后4天5天的延长期多一点点。
1: 是是。您今年觉得就是跟往年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您今年的最大的感受在现场是什么样子？
2: 今年的展商比较多。比往年的展商，相对来说多一些。然后呢，感受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你像一些，就是我作为这个做这个花茶来说，
0: 花茶这一品类的啊，
2: 花茶这个品类的，上新的一些产品比往年的产品要多得多。往年只是做这个中药材、中药饮片，现在呢是从中药饮片到药食同源，到大健康类产品，关注这一点呢，就是说客商啊，比较多一些。
0: 就慢慢的就是对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需求量也变大了，方向也拓宽了很多啊。
2: 而且呢，来的客户呢，也就是比较实在哪呢？就是很有目标，很有方向。
0: 就有针对性的，
2: 有
1: 针对性
2: 的，就到你那个来采购啊，来选品啊，这方面，就说像网上一样，就说逛展的瞎逛的多。 现在瞎逛的少。
1: 对对对对、
0: 哎，我就属于那个瞎逛的。
1: 对，但我们这种瞎逛的，就等于是哎呀，来都来了，买点回去喝点，但是真正是以这个为生意的，然后来到这儿就是进行一个大量采购的人。他就更有目标了。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我这人呢属于铁公鸡，我就是纯捧人场的，不买就纯在那逛，这是。
1: 对，咱们每年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嘛，在现场你就是各种试吃，因为那年，哎，我跟永杰两个人去现场去进行直播，那个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哎呀，给我俩撑坏了。就是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个产物，然后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0: 这次参展呢，咱们企业就主打哪些主打产品？
2: 我们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类的一些，
1: 比如说有什么？
0: 对对对对，药食同源嘛。
2: 比如说我们炒制的陈皮炒玉米，茯苓炒玉米，
0: 陈皮炒玉米，
2: 对，陈皮炒玉米，
0: 薏
1: 米
0: 啊，不好意思啊，炒玉米这相当菜，这是。
1: 你饿了？
0: 这真是啊，
2: 陈皮炒玉米，包括我们新升级的一些肽类的汁饮，饮料类的，就是药食同源类的产品。然后符合完了之后做提取，做萃取，萃取过之后做成饮品。
1: 哦，是这种哦，往年也我们也有看到过一些像这种的哈，
2: 对，
0: 或者
1: 肽，他刚讲的是这个月字旁一个那个肽
0: 啊，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呢，就是他你们现在做那个产品的外观是不是就和什么能量胶啊那个它很像？
2: 跟那个差不多，就是那种直接打开盖就可以喝，
0: 直接
2: 直饮的那种，
1: 对
0: 条状
2: 的、条状的、瓶状的，还有那种橙汁的都有。
1: 嗯，
0: 那很好很好，携便、
2: 就很方便。
1: 对，这个我觉得跟以往我们平时的这个花茶的感受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是给我们的这个客户一些方便，这样的一些这个深度的加工的话，你看以前我们买个花茶回来要至少你得先泡，
2: 对，泡，
1: 对不对？
0: 哦，对对，
1: 现在是直接给你
0: 得有杯子
1: 萃取好了，对，然后萃取好了方便携带，
0: 是，
1: 而且这个浓度可能会更高，
2: 对，浓度更高，
1: 而
0: 且确实很好哈、
1: 对，
2: 很方便嘛，就是说大家出差啊、上班啊，然后
1: 对，
2: 拿一瓶两瓶的就不耽误事。
1: 对，
2: 那花茶那一类的，你还要再去煮，再要泡。
1: 对，
2: 而且你还有热水。
0: 你看嘛，这针对人群就比较好。你比如说，咱是快节奏的，你像我们俩这种快节奏的，然后就得直接就开始了。
1: 对，
0: 如果说他是自己做生意呢，还有那种慢节奏的，说他能泡，他有条件泡，
2: 对对，
0: 就给他搞那种能泡的品。
1: 我现在包里至少都有三种，就是那种便携的，就那种便携的，我真的觉得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然后就像你们做的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可能是比较会，能够俘获像我这种客户的，就是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喝的那个就是。五红汤嘛，比较适合女生喝的。然后五红汤，哎呦，我在网上买的啊，就是一看，哎呀，亳州产的，我买了两种，哎呀，都是亳州产的，离家不到3公里。
0: 直接产地直接拿，这是。
1: 对对，然后我就每天就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比如说我早晨，然后喝一个这个代餐饮。然后你如果让我再去整这个什么红豆呀、红枣呀、枸杞呀，再去煮的话，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然后更偏年轻化啊，我就比较年轻。
0: 对对对对对对，你都看不出来今年50多，这是。
1: 明年就退休了。
0: 开玩笑啊，20多岁啊。
1: 对。
0: 这个你看，他现在20多岁就可以已经开始喝这个五红汤了，这是可能就是大家认为的，就是把养生养呢说的太，片面化了，觉得大家养生就应该年龄大才能养。其实我们这个正值壮年的也可以就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作息还会有一些变化。
2: 对。
0: 女生这个五红汤，如果男生呢，就像比如说我这样的，适合什么样的？就是如果说咱这公司、咱企业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喝一些吃那个喝一些枸杞啊、
0: 枸杞
2: 啊、黄精啊，泡水喝。
1: 对对对。
0: 哎，我上次听我一个同学他说我不适合喝黄精，因为我这个肠胃不是很好，
2: 肠胃不太好，肠胃不太好，
0: 容易拉肚子，
2: 那个就不行。对，
0: 那黄精不能喝。
2: 它这个东西它有的是根据个人体质。
1: 对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只要是咱亳州人，哎呀，都或多或少能说出来那么几样
0: 是
1: 自己适合的东西。
2: 你就正常的，你说咱一起去吃那个火锅，但是有的人吃完之后就拉肚子，但是有的人吃完没事儿。
0: 我这有的时候分心情，真的是有的时候吃了他就不拉肚子，有的时候就不行。我不能吃太辣的。
1: 对，但像你看，像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有这种小罐装的，或者方便携带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品类就比较受欢迎的？今年
0: 对
2: 其他的品类的话，组合的就是往年都会有，就是组合茶那一类的，你像菊花、枸杞啊、 装成那种小袋儿的，
0: 嗯，
2: 就是在这个是适合于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用那个，
1: 对，
2: 养
1: 生壶，养
2: 生壶来煮，
1: 嗯，
2: 对。
1: 那个真的特别吸引人，
2: 说实话。对，它那个因为是啥呢？就是说它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1: 对对对，
2: 嗯，这个就是适合于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它有这个茶几啊，有茶桌啊，这个
1: 对，
2: 这个可以
0: 茶道。
1: 嗯，你如果是那种不锈钢的壶煮出来就没那个意思，
2: 没那意思，对
1: 对，哎，
0: 不锈钢的壶比较生活。
1: 对，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就是要透明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每天就特别有喝的欲望，看到那个汤色，
0: 哦，
1: 嗯，很诱人，
0: 很好啊。咱们保温壶倒是八宝粥。
1: 如果有一些朋友就像是来亳州旅游，然后呢他要带一些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类？
2: 嗯，我今天在店里面就遇到了一个这个客户嘛，他是广西来的，
0: 嗯，
2: 也是来参加展会的嘛。
0: 广西，
2: 对，广西那边，
0: 嗯，
2: 广西那边他到我们店里面去买那个啥呢，买那个西洋参嘛，
1: 嗯，
2: 买西洋参，他在他们当地买，他们不讲公斤，就说500克，
1: 是
2: 500克
1: 一斤，对对，咱亳州的市场都是公斤，
2: 对，咱们都是公斤，咱们相当于是一公斤顶他们2斤嘛，
1: 对，
2: 就然后到店里面一看，说你咋这么便宜呢？就意思是，我说你是来到主产区了，嗯，你到亳州了，你肯定比你从那个网上买的，从你们其他地方店里面买的要便宜得多，
1: 嗯，
2: 他们都是按照公斤买，市斤卖嘛，
0: 嗯
1: 嗯，
2: 对，
1: 就是得贵一半儿，在其他地方
2: 至少要贵一半嘛。
0: 因为我们产地，又不说这就可能说到这儿来说，就，
2: 嗯，
0: 聚集的就比较多了。
2: 嗯，对对对，
0: 要不到亳州不灵嘛，就
1: 对
0: 那种概念。
1: 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对，你看，像刚才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也有非常明确的感受。
0: 嗯，
1: 有一次我出远门的时候，我去他们那个超。

0: 来呢，第一咱们博主买的没有那么贵，
1: 对，
0: 然后品质也是非常的好，哦，最关键的是呢，嗯，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咱亳州是按公斤，
1: 按公斤，
0: 但是，刚才我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周总哈，
2: 嗯，
0: 如果外地来的朋友的话，他要是带这个什么花蝉呀，或者说什么之类的给自己的朋友，
2: 嗯，
0: 装个塑料袋的装，可是多少有点不合适，啊。
2: 有包装吗？
1: 我们有包装，有那个小礼盒、小礼袋。
0: 有没有这种就是对应的，比如说送给什么样的人，然后推荐什么样子？
1: 有。我们中秋节也推出了一些那个中秋礼盒嘛。
0: 嗯。
1: 你像西洋参啊、红参啊，
2: 哦对，
1: 或者一些党归啊、燕窝之类的，组合在一个盒子里面去。
2: 嗯，哦，就
1: 也有这种。
0: 嗯。
1: 就说也会根据这个客户会咨询他，你需要送给什么样的人，我们给他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0: 有
2: 针对性的人群。
0: 嗯，您方便说你这个店在哪儿吗？
1: 我们店在那个交易中心二厅西门门北侧第一家，
0: 叫
2: 好
1: 从仁堂。
0: 可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说
2: 您是怕您东西卖出去是吗？
0: 就是店生意太火。
2: 哎呀，
1: 不是，我怕这个
0: 太实在了。
2: 没事，
0: 明白。
2: 对，好。哎呦，看来这平常也做过这个这方面直播哈，比较多啊。
0: 嗯，
2: 好。
0: 从仁堂，
1: 从仁堂，
2: 对，
1: 交易中心那个二厅，西门门北侧，第一家就是。
0: 如果说去这个康美的话，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周总哈。
2: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想买一些东西啊，然后你不知道我能不能买到就是自己满意的，可以去咨询咱们周总。
2: 嗯
0: 啊，这两天给他忙坏了，说有什么事冲我来，别为难我的同行。
2: 好，我们聊到哪儿了？刚刚是推广了一些新品是吧？
0: 对，然后一些新的包装，
2: 嗯，
0: 有那种就是把盒子做得非常精美，非常适合送朋友的那种，
1: 送领导啊，
0: 对，
1: 一些这个礼尚往来的东西都有。
0: 是的。
2: 好，那就是接下来雪瑞啊，看看就是
0: 我们刚才就是聊到了这个，一个是这个送礼嘛，
2: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次参展的话就是有些企业或者是个人，您觉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这个是有的，这肯定是有的，包括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企业要求的是啥呢？
2: 嗯，
1: 这个每年一度的9月9日要交会嘛，
2: 嗯，
1: 最主要的是成交，最主要的是建联一些新的客户。
2: 对，是的，
1: 新的客户，你包括他们展商，外地的展商来到这个咱们亳州这个药交会，目的也是啥呢？也是第一个呢是推广自己的新品，第二个呢是结交一些新的客户，第三个呢是老客户，大家走到一起聚一聚，来看一看，
2: 销量更广，
1: 对，销量更广，
2: 然后呢正比更多，
1: 对，
2: 啊，这些，
0: 然后像
2: 做生意嘛，对，
0: 对，像对接新客户的话，是不是每年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1: 是个高峰期。每年在这个9月份以后，就是开始销量啊，各方面啊，新品啊都上来了。
2: 你们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品，然后呢直接就往上翻。
1: 我们做花茶这一块儿，按正常来说是每个月都会有，
2: 每
1: 个月都会有新品。
2: 哦，
1: 它是不就说人群不一样，出的品类不一样，季节不一样，出的品类也不一样。
2: 我就很好奇这个哈，因为有朋友也干这个，就会。比如说，就是某一个单品，它突然就是销量非常好，你们会把这个扩大那个生产面积，或者说扩大这个销路吗？然后把它主推作为这个店里面的一个，比如说销量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
0: 明星产品。
2: 对，明星产品。
0: 咱现在的明星产品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做的还是那个植物饮料多一点，
2: 植物饮料
1: 对，像黄芪饮啊，就是直接喝的提取的那个黄芪饮，
0: 补气我前几天就是，因为刚生完宝宝嘛，然后我认识一个就是刚生完宝宝的一个宝妈，她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一定要喝那个黄氏精。
2: 黄氏精。
0: 对，我说你说的是个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过？
2: 哦。
0: 然后她说，我说你是
1: 黄芪精吗？
0: 对，我说你是亳州人吗？她说我是外地嫁过来的。我说那怪不得呢。黄芪啊，
2: 黄芪啊，
0: 对，就很有意思，就很多中药的这个字儿啊，就很容易就是读错。
1: 对，芪，黄芪的芪上面带个草字头。
0: 对，
2: 带草
0: 字头啊，
1: 是精
0: 的。对，挺有意思的哈。
2: 还有一些药名听着就不像药名，像叫谁名字似的，真是啊。
0: 对，很好听。
2: 对，很好听啊。

0: 叫麦冬，我那时候就特想给孩子取名叫麦冬的。
1: 哎，你哎，这两天突然来了，这个真的有外地朋友来问我，就是说，就是他们就聊亳州的路嘛。他说你们这个有一个叫紫苑路，
2: 紫苑路。
1: 他说有一个药材叫紫菀，你们为什么不叫紫菀路，叫紫苑路？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给他解释，我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从商经历比较长了，
2: 嗯，
1: 亳州人呢就愿意叫这个字儿了，
2: 嗯，
1: 他叫顺口了，就叫紫苑。所以说呢，
0: 嗯，
1: 就是以亳州人的口吻读就叫紫苑，然后呢以药名就叫紫菀，就加个宝盖头的事儿，
2: 嗯，
0: 对对，
1: 就这么多。然后呢，他说哟，那挺有意思啊，就是好多朋友跟我说。药个是不是也是这个药？我说那是个昨天的意思，
0: 嗯，
1: 和这个不一样，知道吗？
0: 只有亳州人能懂。
1: 对，只有亳州人能懂，但是懂很多这个药材。其实真的就是在你在药箱之内呢，发现很多名字，如果说读不顺的，可以找旁边人问问，
0: 嗯，
1: 马上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0: 嗯，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每次对接新客户的时候，因为现在是一个高峰期嘛，
1: 嗯，
0: 然后对接完了之后，咱们一般是这个时候当场能成交呢，还是说会回去要孵化一段时间？
2: 嗯，正常来说当场成交的很少，
0: 嗯，
2: 对，因为客户来到之后他要选品，
1: 嗯，
2: 他也要对比嘛，不可能说只看咱一家，
1: 货比三家，
0: 嗯，
2: 会看好多家，
0: 带一些样品是吧？
2: 他回去就会带一些样品，然后去做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就在会下。会后
1: 哦，会后之后
2: 再去沟通具体的细节啊，做什么品啊之类的。
1: 对，我要多少，
2: 嗯，
1: 你给我发。
0: 那咱们这个就是属于算是一个代加工，
2: 对对，
0: 还是说？
2: 对，我们有自主的品牌，然后也给客户代加工。
0: 哦，就是，
1: 嗯，
0: 可以他们贴牌。
2: 对，可以贴牌。
0: 哦，
1: 你现在就开始出现这些变化了。
2: 对对。
0: 嗯，说明这个规模之大呀。
1: 对呀，
0: 是，
1: 那跟你就是销路广了嘛，然后呢，
0: 嗯，
1: 做的业务就多了嘛，
0: 嗯，
1: 是吧？
0: 嗯嗯，那最近就是。那么忙，咱前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跟筹备的。
1: 嗯，
0: 您觉得就是咱们从自身来出发的话，当然也是给其他的这个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成熟的，然后或者说刚刚在这个药博会当中啊，参展不久的这个药商啊，
1: 嗯，
0: 可以给他们就是一些建议，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
2: 嗯，对，他这个呢，首先肯定要选品，要选你的突出的产品，
1: 嗯，
2: 要在这个药博会上展示出来嘛，
1: 有代表性的，
2: 对，代表性的一些专属的产品要选出来，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物料啊，或者是这个店铺的陈列啊，
1: 嗯，
2: 你肯定要花一部分心思嘛，
1: 对对对，
0: 嗯，
1: 要搞出自己的特色，
2: 对，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两个月嘛，嗯，
0: 一两个月的时间，
2: 提前一两个月的开始准备，
1: 先画设计图，
2: 每年都会这样，
1: 行不行？这不行，再做是这个。
0: 您说的这个提前准备是指那个展位的那个准备设计吗？还是说品类
2: 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门店那个门头，每年都要换一次，
1: 哦嗯，
0: 每年都换一次，
2: 每年换一次，就因为它里面会上新品，新品要展示出来。
1: 哦，就是内部的那个展示区了，
0: 啊，就是也就是说你们门头换饰就是把那个品什么品然后体现在门头上，
2: 对，体现在门头上，然后店面里面，
0: 嗯，
2: 包括这些展会展厅里面，
1: 嗯，
2: 都会有更新。
0: 哦，
2: 嗯，
0: 那也确实是要与时俱进嘛，
2: 对对对，
0: 才能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2: 嗯，
1: 对啊，
0: 嗯，
1: 那看来这个大家呢对于这份工作呢就非常用心啊，
2: 是，
1: 然后呢每个企业都有他自己的，
0: 对，那现场的这个人员的安排一般你们都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2: 我们就是前台有前台接待嘛，
1: 嗯，
2: 然后前台接待完了之后进到那个展厅里面，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员去进行讲解啊，介绍我们的产品，
0: 嗯，有讲解，
2: 对，有讲解。
1: 那你想抢别人活吗？你那脸都亮了，这
0: 那得多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状态非常专业。
0: 对，那肯定不是说随便请个人就能讲解的，像咱这种外行啊，就不太好讲解。
2: 对，你首先你要了解他嘛，你要认识他，你要了解他，你才好给那个客户啊去回答一些问题，介绍一些产品。
1: 我只能说，你往这儿走。往东往西往南，
0: 哎，
1: 往北，
0: 小心白半栽都了，
1: 哎，
0: 咱也就这就我们当时逛的话其实就是逛个热闹，真是到具体的某个店的话他一定是介绍一些专业的门道，
1: 对，
0: 当然也会就是准备一些样品给他们这个带回去进行比较的，
1: 嗯哼，
0: 嗯，
2: 是的，
1: 咱们到这儿就该问问了，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对这个中药材的了解呢，就是说您这个行内人啊，
2: 嗯，
1: 对中药材这些了解整体的这行情有没有发现有哪些就是有一些这个变化是看得见的，就是以前大家都这样干，现在呢大家又换了一种方式。
2: 嗯嗯嗯， 我们呢，从一开始也是从事这个中药材这个行业，然后从中药材这个行业转变到这个药食同源这一块。
1: 您先做的是就是从草药开始做起。
2: 对，中草药就是咱们当地白术啊，或者是白芍啊这类的地产。
0: 就直接就一斤一斤的用袋装。
2: 对对对，就是那种小包装的那种形式也有，原料型的形式也有。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做了。
0: 那是大概是哪一年？
2: 那是2014-2015。
1: 2014-2015啊，
2: 对，2014-2015。
0: 那时候是注重的是品类，然后是这个药材的本身，可能对包装这一块没有那么的
2: 对，
0: 重点的去讲究。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大包装，它没有很深入的一些东西。
0: 麻袋，
1: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1: 那保证一缝，走了法多了。
0: 对对对对
2: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又深入这个行业嘛，做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就是大健康这个板块。从卖药到出这个成品。预包装食品，啊，我们那叫食品，就是药食同源的，药食同源类这一类东西，它不能叫药，
1: 对，药食同源嘛，它肯定不能叫药，
2: 不能叫药，
1: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药作为这个名头啊，大家要记住啊。
2: 是的，
0: 它是就像有那个什么薏仁的那种芡实啊，然后那种就是。
1: 我
0: 是跟糖一样那种嚼的，然后就那个，就当时我们去逛展的时候就很自己觉得很新奇，然后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是熬煮，现在其实已经帮你进行了提炼，对，
2: 即
0: 时的，
2: 可以
0: 即
2: 时，就是就跟那个吃那个爆米花一样，可以即时的。
0: 对对，
1: 你现在需要点胖大海，这是
0: 对，
1: 有点累了是吧？
0: 好像没有胖大海，然后做的一些。这种即食的，它必须得泡。
2: 它那个胖大海里的有糖，
1: 对，
2: 就是
0: 哦，
2: 润喉的嘛。
1: 它有两个，
0: 对对对对对，是
1: 胖大海，一罗汉果。我上次就体验了一下，就是我不因为我还不喜食甜食，所以说这个它两个这真好甜呀、啊，尤其是罗汉果，好甜。就尤其泡出来的水，就有点接受不了。
2: 有的人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还有接受不了这味道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药材的话，它的味道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那个，但是它这个就是你生的时候，不是生的时候啊，就是说没有熬煮之前啊，
1: 对，
0: 咱们闻的话其实都是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但煮出来肯定是苦的，
1: 草本的味道嘛，
0: 煮出来好多都是苦的，
1: 大纪元，
0: 但没煮之前的那个药的味道我都觉得挺好闻，好多都很好闻，只能说大多数啊。
1: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这个小时候咱就学过这一点啊。
0: 对，然后我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那时候就跟他们讲，康美是一定要去逛的地方哈，因为我那当时我那个朋友是江西的，我说就好比像去逛你们那个瓷器市场一样，就必须得去逛康美。然后当时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就非常的就是
1: 震惊
0: 跟新奇，他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到这儿之后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一进门那个地方那个灵芝这么大一棚，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他说那个东西不都在电视剧里才出现吗，
2: 对，
0: 然后
1: 山上长着吗，
0: 对，然后就所有的药材他都啊人参，然后就每一个都让他很震惊，
1: 哦，看到品名之后，
0: 对，他说这个东西都是成堆的卖吗，这东西不应该是裱起来，然后我说贵的会裱起来，他说人参也有便宜的，就是可能外地的很多朋友来都会有这种感受，
1: 对对对对，
0: 对，都会有这种感受，有很多人参可能也没有多贵哈，
2: 对，
0: 是看品类，看品类的，
2: 看品类，看年限的，
0: 对，
1: 哦，
0: 10块钱一根的也有当咸菜吃，
1: 您那是说的萝卜啊，这是。
0: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哈，也让我们这个外地的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你今天刚到亳州，可能在车上，在出租车上听到这段的时候啊，就是您放心来，咱这儿东西就是各种品类哈，便宜的贵的都有。
1: 对，您就是也别怪您，就是仔细琢磨，你就走马观花，你过一遍你都过不了。就挺多啊。
0: 哎，这有朋友打招呼了。
2: 四季甄选啊，一个也是一个
1: 朋友，
2: 也是朋友。
0: 合作伙伴是吧？
1: 感谢感谢支持啊，好吧，
0: 是是，
1: 可以叫他请你啊，
0: 请你到他店里边去买东西、
1: 啊、对，记得付款啊，
0: 是，还有吗，上面还有朋友留言吗，
1: 有，还有很多，就是也说这个产地的问题啊，哦，年龄大的看不见了、
0: 对对对对他说掰踢了这个山，这个朋友啊掰踢了还拨走柴来，我从网上买了一瓶祛湿膏，然后从四川发货，一看产地是亳州，
1: 那肯定啊，那
0: 啊，我前几天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核桃粉， 叫什么叫五黑粉好像是、啊、五黑粉。
1: 你和我父亲买的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产地是不是在杜仲路？
0: 我那个是从天津、
1: 不对，是银杏路，好像不好意思、
0: 发货。我一看就是亳州产的。
1: 对，是的，
0: 合欢路上。
1: 哦，对，是合欢路，对，南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们工厂就在合欢路上。
0: 是吗、
1: 哦？
0: 是不是你们家买的呀？回去我得看看。
1: 哎呀呀呀！
0: 回头我就不买了，我拿个勺子去挖一勺回来。
1: 有很多，有很多，所以说大家呢，就如果说想要这个最旺财的一些成品或者一些商品的话，就真的是就可以直接、嗯。其实我觉得你就直接搜亳州这块地儿。
2: 对，
1: 你在网上直接搜亳州这块地儿、嗯，然后就直接就弹出来很多你有需要的，对自己有要求的，你就开始来。
0: 你看像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咱们专业上叫什么，就直接按斤称的那种。
1: 嗯。
0: 然后
1: 大桶货。
0: 对，然后我那个就是按斤称的那种，我也有，就是我一个一个罐子摆的可精美了、
1: 嗯。
0: 我貌似很养生哈，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搭配，我每次就是凭感觉，然后谁跟谁搭配在一块好看，我就这么煮。对，然后我就这么煮，然后就是这么喝，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点开始偏向，就像在刚才这个周总讲的一些便携的、
1: 嗯、
0: 然后
2: 指引的一些，
0: 对，指引的、
1: 嗯、
0: 然后这种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些品类了。刚才那个还有一个叫香菜的朋友啊，欢迎啊，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养生，都往亳州来了。
1: 那是的，小时候咱就有这种感觉，就一直就是存在这种感觉，是吧？
0: 对，小时候不管到哪儿都能闻到一股药香味儿。
1: 嗯哼，
0: 嗯，
1: 这个我们上。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好的，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 嗯，
0: 那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打招呼，
1: 也在命令我们。
0: 嗯、怎么说？
1: 大眼球姐姐小啊，嗯，好嘞，没问题。
0: 好的，好的。我们从上面开始看哈、啊，
1: 嗯，
0: 就是刚才有一个叫四季甄选的这位朋友啊，跟我们打招呼哈，从这给这个从仁堂国药点赞。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梁婷这位朋友说，花茶的行情怎么样？亳州生产的雪梨膏，
2: 嗯，
1: 可是能生产雪梨膏吗？就这意思吧？
2: 对，可以，
1: 可以的。
0: 嗯，
1: 我都喝过好几罐。
0: 对的，咱们这儿有吗？
2: 有的，
1: 有
2: 的，
0: 有的哈。这个梁婷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咱们亳州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康美会展中心2楼从仁堂
1: 西门。
2: 对，
0: 嗯，不认识的话问路。
1: 对的，哪个门？
2: 交易二厅西门。
1: 哎，对，
2: 交易二厅西门。
1: 好嘞，行了。
0: 还有一位叫日益求精的朋友，
1: 嗯，
0: 说这是从仁堂的周总、
1: 嗯，
0: 这是合作伙伴吗？
2: 对，也是合作伙伴。
0: 嗯，好的，祝你们生意大火哈！这个日益求精的朋友到这儿都能刷到、嗯，真是有缘分哈。
2: 是。
0: 这个朋友说。好，鼓掌哈，这位朋友精益求精。
1: 你怎么还
0: 从
1: 一半了、
0: 啊、不是这个，接下来又一个命令我们的说，可完管管哪碗哪里点名纸。
1: 是这样的，朋友，这个名字叫做好困啊、嗯，
0: 好困。我们现在
1: 南万达，尤其到这个点儿，然后呢，下午下班点，这个西向东方、
0: 嗯、
1: 这个。不能叫西向东了，
0: 南
1: 向北
0: 双向，
1: 南北双向，尤其到一号门周边
0: 西大道上
1: 特别多。
0: 因为呢这两天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亳州来，他离康美又很近、
1: 嗯、
0: 然后可能就餐的呀或者是这个住宿呀就会在万达的附近、
1: 嗯、对，
0: 所以呢咱们亳州给让
1: 对，
0: 咱先走咱走这个魏武大道绕一圈，或者咱走
1: 享蒙路济康路都官宣的，
0: 对对，就是万达的这一段哈，紫苑路和西医大道交叉口，然后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话呢，你难免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大家尽量可以选择绕行啊。
1: 对，也不管这段时间呢，就是平常大家也多多注意啊。
0: 对对 对, 对，你看有好多那个，就是某个景点火了之后，他们就说本地人这些时间先别来，是不是？
1: 啊。好，行，这两天大家都去啊，就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啊，行不行？就是各个展点啊、
0: 哎呦， 哎，这消费说
1: 给您家拉过货
2: 啊，给我们家拉过货是吧？
1: 哎呦喂，
2: 啊，您辛苦，您辛苦。
1: 对对对，
0: 这都是这
1: 是结过账的吧？你别在这儿，这是啊，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咱这也太火了，这个同仁堂跟悦动全城一样火。
1: 嗯、好好好好好。哎，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做直播，给大家进行交流啊。
0: 是、
1: 嗯。现在这个直播线上的这个数字化的交易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嘛。
2: 对。
1: 咱的这个传统的线下的药商，就是线下这一块的话，带来哪些机遇，又存在哪些挑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一块吗？
2: 嗯，机遇这一块，机遇挑战肯定它都有。对，它都有
1: 对冲啊，
2: 嗯，
1: 差不多啊。
2: 因为啥呢？这个机遇方面，一是打破这个地域限制嘛，
1: 嗯，
2: 是吧？一个是以前都是客户主要是在周边，
1: 对，
2: 在周边，在这个线下的，
1: 嗯，
2: 现在呢做线上做直播这一块呢，就是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有，都可以看得到，
1: 布满全国了，
2: 布满全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时效沟通的这种成本会降低，
0: 是，
2: 对，这个是。机遇这方面，
0: 而且确实看得见，
2: 对，可以看得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你说挑战呢，这个也很现实。说实话，透明化就说这个东西，那叫咋讲呢？就是说都很白热，都很透明。
0: 嗯，就意味着价格也很透明。
2: 对，价格也很透明。
0: 嗯，
2: 这个就要讲啥呢？就讲效率了。
1: 哦，
2: 讲效率，讲这个选品，然后
1: 质量，
2: 对质量，你发货的这个
1: 速度、物流、
2: 这一块
1: 服务。
2: 对，
1: 售后。
0: 嗯，那咱们现在有做哪些平台的这个直播吗？
2: 有做，你像抖音的，还有那些其他的某手的，那都有做。
1: 某手，
0: 某手，
1: 某红，这个
0: 也是全品类都有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咱这个可以方便说，能说咱的这个名字。
1: 您要这个，你这样啊，就是稍微慢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特殊时期，它有的时候万一咱多一句话，它嘣儿。
0: 就是咱抖音的这个名字，
1: 抖音是可以说的吗？
0: 对，
1: 这抖音是绝对。
0: 咱抖音的名字，就是
1: 你账号的名字，
0: 对，咱们周总有点藏着掖着，生怕别人找到咱们家店似的。
1: 不是他那个直播账号，他这个管的要比咱的严点儿，知道吗？
0: 对对对，
2: 我们那个跟，
0: 因为我们不是带货的这个平台，
1: 对
0: 啊，不是带货的这个账号，您可以说您的这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比较想要去看到咱们这个店，然后想。今天因为通过镜头认识了周总，多这一份信任，然后想到现场去找到您，找到您家的这个店的话，他可以通过账号来。
2: 可以可以。
0: 您说一下咱这个抖音怎么能搜到？
2: 对，我那个抖音账号叫周掌柜的食养局。
0: 什么绕口令？
1: 周掌柜的食养局。
2: 对，周掌柜的食养局。
1: 你就搜周掌柜，你下面就我觉得差不多。
2: 对，可以搜到。对
0: 对对，来我搜一下试试哈。
1: 好，你搜一下试试，现场办公是不是？就咱俩先出去，要不然。
0: 不是，我
1: 做直播呢，这
0: 我得转过来。万一说搜到的不是的话，我也很那个什么哈。
1: 啊，好，行。现在哎，你们平常就是比如说直播点就会在什么时候时段？
2: 我们是一般就是。早上是10点到12点，早上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呢就是2点到5点，
1: 很好，
2: 2点到5点，然后就是吃完晚饭过之后，6点到11点，
1: 在那6点半以后啊，
2: 对，
1: 错开悦动全城这个节目时间点，
2: 六点半以后。
0: 您别说，我刚才打开之后吧，搜这个周掌柜的出来的真的就是。周掌柜的食养局
1: 开始了，那不6点半以后啊，6点还有十几分钟。
0: 不是，他这个你就搜周掌柜的，他就出来了这个账号。
1: 好的。
0: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账号也还是做得很好。然后包括这个现场的情况都有。好像咱们的品啊，
2: 对，
0: 非常的多，真的好多呀。
2: 是的。
1: 多谢苏总， 你以后就和周总多多联系，多学习一下。
0: 对对，因为我平时。我喝这些东西都瞎喝。
1: 哦，不光学习新媒体，还得直接去补上，是吧？
0: 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喝这个，就是因为有一次这个药博会的时候，我跟张小杰在那儿直播了4个小时。你想想看，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嘛？那我肯定是自己先去把自己给说服了，这东西确实是适合喝，然后就从那之后就是染上了喝花茶的瘾。
2: 对，喝一些花茶很好，
0: 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而且这个花茶的话，它会让你一方面，它不光是说这个花茶本身给你带来的，它会让你就是有一种很想喝水的欲望，它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早点睡觉吧，我还是不然养生的花茶被喝了。
1: 好家伙，
0: 对吧？
1: 熬最猛的夜。
0: 对，吃饭的时候也会想，我喝那么多花茶都为了养生，那我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得稍微注意点，对不对？然后各方面都会因为这个带动的你的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哎，你还别说，这是真实啊！因为这个现在呢，我这个你看，我那泡就茉莉花，然后呢就完，那泡就茉莉花，然后每天就我就是白天喝水都是。
0: 就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参与进来，
1: 温的或者热的，然后呢晚上就很凉的，这不行，就别学我啊，好不好啊？
2: 对，这有一个教他问这个今年的药交会在哪个地方召开？
0: 哎呦，先说到药交会这个字儿的时候，就是他至少得40了。
1: 咱没说药交会，那是药博会。
0: 因为现在叫药博会哈。
2: 对，药博会了。
0: 嗯，
2: 对，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康美中。

0: 去逛那展。
1: 对
2: 对，
0: 行，你们刚刚聊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线上直播啊，线下的那种店铺之后呢，现在不少年轻人就开始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中药材的行业当中了。
1: 嗯，
0: 你觉得就是年轻人做这一行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1: 年轻人做这一行，说实话呢，首先主要就是学习，
0: 哦，
1: 就是先了解嘛，你先做基础嘛，
0: 得肯学，
1: 对，先做基础，你最起码你要懂药，你要认药，
0: 对，
1: 你要认识它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菊花，你要知道
0: 博菊，
1: 你是、嗯、你要知道它是博菊嘛，
2: 四大博药，
1: 对对
0: 对、
1: 嗯，然后一些就是说学一些炮制啊，学一些知识点，啊，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急的事儿。就是
0: 一点
1: 一
0: 点来，
1: 一点点来，要稳，
2: 要自己首先先认识这么多的药，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2: 这个品类大概得有多少种？
1: 多少种？
2: 成千上万，
0: 几千种，
1: 几千种中药材。
2: 就光这一个菊花来讲的话，光菊花它真的各种各样的。
1: 嗯嗯，
0: 什么雏菊啊、胎菊啊，
1: 对，好多种，
0: 金丝黄菊啊这些。
2: 对对，把已经把知道说完了。
0: 说完了，我就只能知道这么多了。
2: 对，
0: 这菊啊，那菊啊。
2: 对, 对, 对，
0: 那菊啊，这菊啊，
2: 啊，反正咱自己家里边种的就是那种菊花的话，在市场上也有，但是的话，我看就是从小的，然后这个一个小小花疙瘩，然后到那种完全展开的，不同的那种的品种的颜色的，就特别多。
1: 它不同的颜色、不同时期绽放出来的味道它不一样。
2: 嗯，
1: 就是你泡水的时候，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你像新手小白，就是想做这个中药材这一块。想跨入这个药材这个行业，就是说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肯定要稳，你不能说你啥都想做，
0: 哦，做单品，
1: 你要做你做精，你不管你做哪个品，你要做精，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要做个黄芪药，明天还要做个党参，还要做个党参，那样不行。
0: 你先挑贵系来，
1: 对，
2: 先挑某几种。
1: 对，
0: 不是说就那种就不能做精的，就是我像这个好卖，这价格高，这利润高，就该往这搞。
1: 嗯，不是那样，这个做药材不是这样做的。
0: 对，
2: 把一个先弄明白。
1: 对，你那样做的话，你永远做不长久，就是你这个品类做不长久。
2: 那咱们最初是做谁哪个品类？
1: 我们就是做地产嘛，
0: 地产货。
1: 对，地产货嘛。
2: 嗯，就
0: 咱
2: 这
0: 个当地，然后产的一些
1: 当地特产的，嗯，
2: 博芍、博菊。
1: 对，博芍、博菊，牡丹，
2: 嗯，牡丹，
0: 对呀，
1: 牡丹。
2: 哦，牡丹的那个啊、哦，那个
0: 根
2: 茎，
0: 你没瞧牡丹吗？
2: 籽儿也是一种中药是吧？
1: 对，籽儿也是，牡丹籽也是，
0: 牡丹籽也是。
2: 嗯，
0: 我小时候都敲过
1: 啊，
0: 那牡丹花根，梆梆梆，然后抽筋抽出来，
2: 那是牡丹吗？
1: 是的，
0: 然后还用那大机的一滚筒在那洗，
2: 那是白芍，
0: 不是，就也有牡丹，
1: 那个也会有做成白色的。
0: 对，
1: 就是做成那个脱皮的嘛，
0: 脱皮能洗、里面灌石子是吗？我觉得挺好玩的，每次都去
2: 啊。对对对，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一个洗的那个特别大的滚筒的那个机子，洗完之后、就是进行两三轮煮熟，煮出来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去滚筒里面去把皮儿给它打掉，然后再、然后来个机子，擦擦擦擦擦，全部打成片儿。
1: 嗯，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情景。
0: 是吗？
2: 啊、还有就是那个，打昌嘞。
1: 打昌嘞。
2: 打昌就是粮食嘛、一个就是粮食的丰收，一个就是药材的
0: 丰收。
2: 嗯、
0: 对。
2: 然后就这两个情景，小时候印象很深刻，
1: 就是那个特别解压，看着是吧？
2: 对对，而且就是大人的心情也都特别好，因为
1: 丰收
2: 嘛，对。谁小时候还没有去杵过牡丹？
0: 嗯，
2: 杵过花子，
0: 对，
2: 杵过桔梗。
0: 你要在火麻散皮，跟都一样，就有很多啊。
1: 是，
0: 我们看，
2: 这就是咱亳州人的特色哈，打小都认识点儿。
0: 嗯，
2: 就像刚才周总说，我们要认识，并且要这个做一个品类做精，然后才能就是心里有底气的去把这个行业给做好。
1: 对，
2: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
1: 术业有专攻嘛，你这个不管做啥，你不要去跟风。你做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药材囤货啊，这些东西，小白千万不能做。
2: 嗯，
1: 对。
0: 哦，囤货是吧？
1: 囤货这块
0: 资金压力太大了。
1: 一个是资金压力，一个是你有处买你没处卖，
0: 啊，就是进手货出不了，
1: 进手货出不了，
0: 价格波动太大。
1: 你要先做基础，先做实嘛，先做基础。
2: 不太建议大量囤货哈。
1: 对对，
2: 别相桥，
1: 别相桥，
2: 做生意就这样，别相桥。
0: 前段时间做铜的，专家提醒，这个铜啊，你买铜条没有用，你按吨进货可能会挣着点钱，这是太吓人了，这是。

0: 哎呦，我觉得这个说的时候一下把我拉回到了就是前段时间做的一个节目，就是咱们那个咱亳州一个辣椒大王，他当时其实也说过跟您几乎相似的话，然后他去做这个辣椒，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把一个品类先给他做精，
1: 对
2: 对，一个一个型号，然后后来又做种苗，就圈在这个
1: 是
2: 然后底子了，就属于先成底子了，然后每天自己在那个市场上去流通，这个越买越多，就生产越来越多啊，
1: 对，规格也多了。
2: 对，然后一个品做多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去研发新的产品，供给不同需要的人。
1: 是，
2: 对，我们每个月都出一个新品，你想一想，
1: 对，
2: 这东西中间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试错成本的啊。
1: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代加工嘛，代加工客户他就全部都做电商的，那个要求就是速度，
2: 速度，
1: 就要求速度。但是这些品类呢，它长久不是太长久。就是卖一个几个月就不卖了，因为一个是热度，一个是换季。
2: 哦，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它不一样。
0: 对，这个跟真的是，它包括那个，包括价格上的这浮动也是会很大的。
1: 对，也会有，
0: 因为成本是在变化的。
1: 是，
0: 对。那我们刚才这个聊到了这些啊，也是给了一些新手小白的一些建议。那我们这个药博会期间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药商来。当然我们也知道，确实是减少了沟通的成本，也让我们外地的药商呢确实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品。
1: 对。
0: 您觉得除此之外还给您带了哪些价值？就是你对这个药博会的期待。
1: 带来哪些价值呢？你像，就是我们吧。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好多地方去参展。
2: 哦，对，是的，
1: 北京、上海啊，或者广东啊，他每年都会有会。
0: 每
1: 年都会有会呢。第一个呢，还要费人力、财力、物力。
2: 对，咱俩弄，
1: 还要去准备，还要去弄。这个呢，是在咱们家门口做，啊，
2: 比较方便。
1: 对，
0: 咱们出去也要带大量的样品，
1: 也要带大量的样品，还要去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去参展，参个三天五天的嘛。
2: 你得布展，
1: 对，
2: 是吧？
0: 也就是说，现在自己做东了。
1: 对对对对，就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去。参展嘛，第一个呢，就是说客户外边来的客户啊，会认识好多新的客户。第二个呢，就是说老客户他们到我们这个地方，又开阔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是看到其他家做的产品，然后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做。这也是一方面嘛。
2: 这个就好很多了。
1: 对，
2: 因为这个真的是，如果说你觉得就是哈想做什么品，他就觉得。藏在哪儿？就在旁边。
1: 对，
2: 我拉着您去，您就看一眼。
1: 哎，
2: 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承接您这个所有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2: 哦，那就挺多了。
0: 能更好的去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商户展示一下咱的这个实力，包括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工厂的怎样的去一个运营啊，包括我们工厂的这个现状啊，他们都能够看得见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呢，在对于一些外地的药商到咱们亳州来的话，他们如果说真的切实能看见。可能这个信任不是你在电话里边，或者是说你打字儿，你说再多遍，不如人家亲眼看见。
1: 对对
2: 对对对对。
1: 到实地，到我们工厂看也好，展会上去看也好，他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
2: 对，
1: 沟通起来这个时效要比这个电话里面要
2: 快很多。
1: 快的
2: 发信记录过去了，他得听完，他是记录再过去。
0: 对对对。包括样品也不用往外携带了，这个就减少了很大的这个成本。所以可能对于咱们亳州的药商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自己的，就比如说你的生意啊，可能能翻一番的一个机会。
2: 对。
0: 可
2: 认识杜秋，我认识杜秋，你就别在这儿提他了，谢谢。
0: 什么？
2: 啊，没事没事，干了。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包括外地来的这个游客哈，他只是可能想带一些这个产品回去自己去尝一尝的，然后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给大家讲讲？
1: 避坑指南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那个逛这个会展嘛，主要呢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呢就是说你要是采一些你自己回家能用的一些东西，能实用的一些东西，逛展，一个是看，一个是闻，一个是查，就说你看到这个，打比方说一个最简单一个枸杞，我要看它的色泽，我要闻它的味道，就是气
2: 味
1: 啊，然后再查一下它是不是正，就是说那种
2: 正规的，就溯源码是吧？
1: 正规的那个工厂里面去生产的东西，不要说你看这个便宜就直接买这个东西，这个、肯定是。这肯定是不行的。
0: 但如果它是那种直接一个麻袋装的那种原料的话， 这种
1: 那个也可以分辨出来啊。
0: 嗯
1: 啊，如果说你看到一，就是说它本质不是那么颜色，不是那么亮的，你看它非常亮，它有可能会有熏硫。
2: 其他的加工方式了，
1: 对，不应该会很亮的。
0: 有，
1: 嗯，
0: 这个就跟买水果一样，
2: 经验了，这都是。
0: 越是光亮的，可能打了蜡呀什么之类的，是吧？
2: 大一盆的水，不是人。
0: 对，咱们可能就是会挑，我就挑颜色最鲜艳的，
1: 对，
0: 我就挑那个什么哈，咱这就外行了哈，
2: 嗯，
0: 咱可以提前自己去了解一下，当然网上也能查到一些资料，这个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1: 是是，
0: 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买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踩坑。
2: 我觉得这个避坑啊，大家主要还是在这个理性消费。
0: 嗯，
2: 就是咱虽然说办腰包会了，我们也希望成交量更多，但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你别砰砰砰你囤一大堆，你回去之后了你也用不到，它过期了。
1: 对，你情况不好它还会坏。
2: 对，是吧？你自己储存不好的也是一种问题啊。
0: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到一个人在网上发那个，因为可能这两天药博会了哈，总是刷到，就说啊，你看我在博中买的这个药啊，去年买的啊，里面长虫了。这个东西我觉得
2: 那不好吗？虫草吗？真是，你这是
0: 虫跟草是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这么很奇怪这样的问题？你买个什么东西，你它都很，你买个大米它都有可能会生虫，对不对？
1: 放了一年了嘛。
0: 对对，然后这种一般你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
1: 对，
0: 你要提前了解。
2: 嗯
0: 啊，就像我自己一开始都没有放冰箱冷藏，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是需要，嗯，枸杞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它会化，
1: 对，它会
2: 黏在一起，
1: 它会氧化嘛，它会变色。
0: 对，
2: 也是枸杞籽，上一次我还真的是就去看吧，就一聊就聊多，你真是，时间不够了，朋友们，真是。今天跟周总在一起聊的时候啊，就特别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0: 嗯，
2: 就是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中药材制香，中药材制香，你到这现在你都能体验出来了，是吧？
0: 其实本来还想让我们周总跟大家讲讲我们的这个打卡点，
2: 对，
0: 这样吧，你们到这个同仁堂自己去问吧，好不好？
2: 对，到同仁堂你也不一定是问周总，你其他老总也可以问一下，
1: 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欢迎到我们店里面来哈。
2: 嗯，
0: 好的
2: 好
0: 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学习很多。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想问的，可以去关注咱的抖音账号是
1: 周掌柜的食养局。
0: 好的。
2: 对，好吧，
0: 啊，一定会回大家的，对吗？
1: 对对对，
2: 回大家可不行啊！
0: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我是雪瑞，
2: 我是永杰，
1: 哎，我是小周，
2: 啊。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笑。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年份原江古20，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5: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

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4: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呀。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这样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是的，
1: 在我们的 Q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

0: 或者是爱的雪瑞，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点播您喜欢的歌，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1: 感谢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嗯，
1: 谢谢大家啊。
0: 是的是的哈，朋友们，这个轻松的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今天太开心了。
1: 我
0: 哇
1: 哇
0: 哦
1: 哦
0: 哦，以后的节目就这么做。哦，那就简单多了。
1: 我全是语气词，真是哈。
0: 对，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1: 嗯，
0: 哎，群里边有个朋友，他搁那夸我，你知道吧？
1: 九月九没有雪瑞开心大，这属于是啊。
0: 对，我知道你要演这个，但我先讲我们群中朋友的留言。
1: 好，
0: 因为这个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啊。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啊，
1: 我就把他看成李子然了。哎呦，这是子然辣椒面啊，这属于是哈。
0: 李自杰，
1: 杰哥啊，好吧。
0: 杰哥啊，说，不好意思说，
1: 就喜欢听你的直播，雪瑞。
0: 没有雪瑞两个字啊哈。
1: 雪儿就喜欢听你的直播，艾特一下，这还不行吗？
0: 什么、啊？你，哎，你这。艾特雪，完整再念三遍。
1: 艾特你家所有的亲戚朋友，艾特全群，你把这事儿发出去了。
0: 昨天去看曹操了，
1: 哦，
0: 朋友们，哎，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多少外地来的朋友啊？如果说这两天在参加这个耀博会、耀交会的这个现场的话，哈，不要再提耀交会了啊，四师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1: 也能去、也能去，
0: 对，可以在不要讲耀交会啊，
1: 中医药博览会和中药材交易会，他们都
0: 不是
1: 都能提。
0: 现在的全名不能说要说耀交会，人家就觉得知道我四十了。
1: 哦，这样。耀博会啊，
0: 对，耀博会。然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如果说您在这个晚间的啊8点多钟有时间啊，然后你就去，你就看吧。我的天哪，非常的精彩跟震撼。
1: 哦，
0: 哎，昨天在现场我更高兴，
1: 那、
0: 遇到了一个节目的听众，
1: 是吗？
0: 对，
1: 谁呀、啊？这么有眼力劲儿，
0: 还认出我了，
1: 啊，
0: 喊我，跟我说，他说，那个，因为我当时带我侄子去看他，他说，你前段时间是生二胎呀、啊？然后就是也算是比较了解，他说我真的我一直听你节目好多年了，一直听你节目，然后我当时哎呀，我就坐他前面，我说早知道我就今天就贴假睫毛了，你说这
1: 戴面具来更合适啊。
0: 对，他说其实你本人比那个镜头里头要好看一些哈，然后镜头可能会把脸拉得比较宽。哎呀，我说这人设不一下就崩塌了吗？我说这个在镜头里面看上去脸大脸盘子宽宽的，然后没想到私底下长得就是国色天香的。
1: 哇、
0: 他说对对对，确实是觉得哈。
1: 哟，您这事儿就绝了，知道吗？啊，
0: 遇到听众了，我真的老开心了。他应该也是来看这个耀博会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啊，比如说他是从那个，他应该是从那个手机上看的，不是亳州人。
1: 哦，是的啊，
0: 就聊了一会儿啊，我还是要跟我的粉丝保持距离，因为他坐前排，我坐后排，
1: 前后个不大。哎呦，您这事儿真的是打手背儿，咱属于是啊，
0: 挺开心，真的挺开心的。所以今天这个耀博会嘛，然后跟大家聊，就是你们印象当中的这个耀博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是的。
0: 包括今年大家去现场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最直观的哈，就今年耀博会，我说实话，今年耀博会没有往年我们那么忙，就是我们没这么忙。我们台同事其他几代同事呢是非常忙的。
0: 对。
1: 然后呢，没有带大家逛展，这是心中一个遗憾。
0: 对，
1: 因为这个其他情况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纷纷发来的一些照片，就说今年的这个耀博会当中呢，几个场馆我都去过了啊，说没有看到咱台的同事们，哎，他们真非常关注，
0: 对，
1: 哎呀，真的是，
0: 其实有，其实有的，
1: 嗯，
0: 你涛哥这几天都搁那儿都晒黑了，
1: 哎，他都快住那个了， 真是的，那真是啊，
0: 一天出800条视频没问题，
1: 还有随手拍8000条都没问题，真是啊。
0: 对，
1: 就是很多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主持人有主持人的任务，然后记者有记者的任务，
0: 对，
1: 就还有好多朋友就是说这个你们怎么没来，我说我们几十个记者几十个主持人，所以说各司其职的，
0: 对对，今年确实也是没有轮到我们，
1: 对对对对
0: 啊，明年吧，继续争取，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可能就是一些年轻的，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嗯，
0: 我就是我们已经是最年轻的了。
1: 对，你要这样说，真是啊，你确实是最年轻的主持人了。
0: 不关他人私货。
1: 就进台，按进台时间来说的话，
0: 是吗？
1: 嗯，
0: 我不是，其实
1: 你
0: 是理科是。
1: 是吗？
0: 对，他小。
1: 年龄小，但进台时间。
0: 进台时间小，
1: 也小是吧？
0: 我俩同时来的
1: 哦，
0: 年龄也小。
1: 哦，李老师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哈，改明儿我问问他啊。
0: 嗯，哎呦，那我撒谎了，我聪明佛，可真是的，还要找他对质一下。
1: 不不不不，你这都得多了解，多了解，认识啊。
0: 嗯呐、
1: 啊。好，今天呢给大家聊这个药博会啊，这个聊聊您这记忆当中的药博会。其实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啊，这个药博会啊，确实，自己心里面呢就像一明镜似的，就是。全国各地的药商都来亳州，然后大家呢坐在一起多聊一聊啊。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每年我觉得就是让我心中比较自豪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街上能看到立的那个广告牌，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广告牌进行去了解，
1: 嗯，
0: 有的一些咱们亳州人的话，可能就是哎，很多讯息也是通过这个来知道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不干这个行业的哈，不是干中药行业的，
1: 嗯，
0: 哎，通过这个讯息，然后到那个这一天，哎，说不定到那儿去逛一逛。你有没有想过，是否会有那么一些人哈，就是会通过这个药博会，然后就是去逛，然后突然就感兴趣，然后就开始从事
1: 这
0: 一行，
1: 行业哦、
0: 然后走上了人生巅峰。
1: 成为大师。
0: 对，因为咱毕竟是亳州嘛，然后比较有这个地理优势。
1: 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是的，是他们都是，其实好多的这个做药材的朋友呢，告诉我说没有说谁是，比如说主动性的去，比如说干药材，两种情况，大宗的两种情况，很多是自主去干药材的，现在是很普遍，以前呢是家里帮带，朋友帮带。
0: 对, 对，
1: 就比如说家里面祖辈就干药材的，
0: 嗯，
1: 然后你就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学，
0: 没错，
1: 逐渐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规模，
0: 没错。
1: 还有就是朋友干这生意干的，觉得挺不错，这一品近几年能赚钱，要不然您来进入的市场看一看，因为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他们考量的问题就不一样。有的人在这儿做的比较错，
0: 嗯，
1: 不错之后呢，他就会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那个东西也能尝试一下，
0: 是，
1: 慢慢的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先给自己一次了解的机会，万一呢，
1: 对
0: 不对？
1: 万一呢啊，
0: 节目，
1: 爱吃香菜说国色天香就是形容美女，你那么你哦啊
0: 啊，我那个什么，我电锯画，
1: 我说国色天香的女人，嗯，普通，这是啊，
0: 就是一个普通，因为他说要用一个词形容叫貌若天仙。
1: 说你这么仙，就像被天使吻过的脸颊，貌若天仙。
0: 我实际说，我就是想着我念完就过去了，那几句话我是实在不好意思张嘴说呀。
1: 哎，没事，我有嘴，啊，帮带嘛。
0: 我是真不好意思这样形容自己。
1: 就和干药材一样哈，有人不好讲价，我就给你直接讲价了啊。天仙配，为救李郎离家远。
0: 这是天仙配吗？
1: 这对是就是天仙配。黄梅戏，
0: 对吧？锤死你啊！应该是富山的娘，
1: 富哎呀，富上来叉叉鸡，嘎嘎嘎，天上的
0: 上来小小虫，
1: 喝二两。不行，不糟蹋，不糟蹋这个传统艺术了。对不起，
0: 对
1: 不
0: 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1: 这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文化给大家说的哈。
0: 啊，来个正统的，来个正统的。
1: 嗯，嗯。
0: 来呀，
1: 来呀！您自己提的也能让我来，真是。
0: 不是音乐，
1: 你给这
0: 世家吗？
1: 各位，我敬大家一杯，张杰喝。你和这道理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因为咱不是音乐世家吗？
1: 嗯。 湘西奶茶妹说要博会文艺演答没有了。哦，是这样的，因为这已经取消很多年了。
0: 嗯，
1: 关于这个不能铺张浪费这方面，这个我们就一直没做啊。这以前演唱会当中呢，我们现在有这个开幕式的文艺展演，基本上也就是亳州的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音乐家们啊，或者说会准备一场晚会啊，好吧。
0: 还有这个华尔街的狼你怎么不念？你对他有偏见？
1: 老扁，哎，华尔街的狼这是啊，我直播的啊，直播的啊，好吧。
0: 你还得给他回一下是吧？
1: 嗯，
0: 他搁直播底下问下班去不去涮羊肉。你这样吧，既然说到了涮羊肉，咱要不跟我们这个朋友们哈，
1: 嗯，
0: 现在肯定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然后他们来讲一讲哪儿涮羊肉好吃。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哪儿涮羊肉好吃？
0: 让我们华尔街的狼说一下，你今天搭支子上拿个去吃。
1: 这个咱亳州，这个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去老街。老街现在人比较多，涮羊肉的那个铜锅都不错。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原化街。
0: 对对对对，
1: 文化路啊。
0: 大头说：“
1: 嘟嘟嘟，下边喝酒。这两天啊，这个亳州的酒香肯定不亚于药香，知道吗？”
0: 我觉得哈，如果说就像大头说的这个喝酒这个事儿，咱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也可以尝尝咱的古井贡酒
1: 啊。对对对
0: 啊，你看咱这不管哪说啥，俺俩的总之都是不跑题，
1: 配套
0: 不跑题哈，外地的朋友一定要听懂哈，还配一个翻译。
1: 哎呀真是啊。
0: 这位朋友说，哼，西马园麦霸不会唱黄梅戏。你说这话，嗯嗯，不会
1: 就不会。你们要习惯，人的主持人不是万能的，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又不能充所有型号的手机啊。你看我们的夕颜在我们的群中发了一些照片啊，要不会您现在还在，这是大学号吗？我看您这儿应该是在香料区吧，这一块儿，这不看着像八角这一块了。你是到香料区采购去了吗？
0: 这是我们现场有这个
1: 免费品尝的一些饮品。
0: 你哎呦嘿
1: 嘿，怎么
0: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 cos 华佗的这个
1: cosplay 啊哈
0: ，cos 华佗的这个人啊，然后再跟那个游客进行交流。你看到的是免费品尝四个字。
1: 嗯，眼界窄了。
0: 你瞅瞅，你瞅瞅，
1: 真是真是。
0: 对，
1: 可不行哦啊。这是谁说九月九和八零后的是一天国庆日哈，什么类似的啊？啊，九月九和这个国庆节差不多那么欢腾是吧？
0: 听不懂就随便理解一下。
1: 那就理解了吗？就是他感觉九月九对于这个八零后来说，
0: 别瞎说啊，别瞎说。
1: 不是，就是那种心情嘛，
0: 嗯，
1: 很开心。就亳州来的人比较多，
0: 心情你主观的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肯定是啊，咱自己的嘛啊。
0: 你做好比说星期一都给过年呀，你可以有这种心情，但是别人可能不一定理解。
1: 华尔街之狼说，主持人用英语怎么翻译 ？DJ，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要不然我们怎么翻译？这是。大家好，我是电台 DJ 小张。
0: 这样就有点就有点暧昧了哈，你俩。
1: 嗯，这不叫暧昧，这是兄弟的情谊。
0: 叫暖胃。
1: 嗯，叫暖胃，还暖身体呢，这是啊。
0: 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话题里边哈，要说到暖身体呢，咱们这个中药材里面，
1: 中药材有味，叫做白开水。哎呦，喝了就能暖胃暖身体啊。
0: 来，这位朋友说，主持人用英语怎么说三思而后行呢？
1: 嗯，
0: 你来说。
1: 不知道。
0: Think go。
1: 哎呦，这
0: 我就知道
1: 你这有太有点考验主持人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啊，是不是？你不知道我几斤几两吗？
0: 他 哥，我正是因为你不会我才问的。
1: 他问的是主持人，可能问的是您。
0: 我
1: 啊，
0: 我就是一个美女
1: 啊，对
0: 而已。
1: 他要问我就是妈的，你给我佛啊。
0: 哦，这样的哦，问我呢是吗？
1: 主持人对。
0: 哦，好的，希望这个答案能够。

0: 一问一答的这种方式，大家觉得很枯燥，就是大家有什么话题都可以去延展着去讲，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觉得每年要博会里边都会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环节，就是去体验，然后去品尝。尤其是咱亳州人，也趁这个机会去多了解。你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中药炮制。中药炮制，然后甚至也会有一些现场可以让你去体验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如果能周末的时候，孩子也能参与参与，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机会。
1: Very good，
0: 对吧？
1: 我这只能憋出来段隐喻了，真是。
0: 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假如他不是一个上学的日子的话，你有没有可能会带你小孩去？
1: 他上不上学，我都得带孩子去看一看。啊 ，one two three go， 三思而后行。
0: 你这里头就没有思考的意思，think 是思考，你 one two three 叫一二三走，
1: 对对对，
0: 叫做字字落实的去翻译。
1: 好好
0: 啊，英语你都学吧，啊，
1: 也学一个不吱声。
0: 你这都学砸了，还 one two three go， 这是一二三走。
1: 好好好，
0: 都指示都叫你学砸完。
1: 你们都是高端人士，在这儿呢就不跟你评头论足了，真是啊。
0: 确实是哈，这个华尔街之狼啊，这名字起的一听就有文化啊。那你说一下华尔街之狼，你说一下，华尔街之狼用英语怎么说？
1: 华尔街。好吧，其实这个大家的聊这个药博会啊，其实到了每到九月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很多。其实我们每到九月九之前的时候就会紧张一段时间。其实作为主持人给大家说一下，真的会紧张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指令，而且呢会有一些很多事情要去办。我们要参与到很多的事情。其实那段时间的话，我们对于大家呢想了解的东西，肯定会提前去了解一下。然后做到有一些大家呢想问的问题，我们就做到一些答复啊。还有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亳州来参加药博会的话，不就是一个主体一个字儿，就是玩儿。
0: 对，
1: 好多人都是为了玩儿。
0: 顺便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你到亳州来，然后你可以去哪些地方，因为我们领导不是有要求吗，跟大家说在今天因为药博会那个现场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堵车的情况，尤其是马上过一会儿哈，然后我们大家如果说出行的话，也是要注意的啊，千万千万啊，这个不要去，这个好不容易来一趟，然后堵车堵了一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那没心情了，是不是？啊，当然如果你从那种很大的城市来堵半小时，对你来说很就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对，就是那个车流量比较多的城市来啊。
0: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有朋友问哈，就是说咱这个药博会，就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会问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需不需要买门票？
1: 往哪儿买门票？你
0: 马不定你来了还买门票？
1: 你说药博会在哪儿？哦，这个有一些博览会嘛。
0: 咱这药博会应该是没有买门票的地方，到我这个地方来买，
1: 全钱给你是吧？
0: 开玩笑，开玩笑的啊！
1: 哦，
0: 哎呀，
1: 哦，这个就是啊，就是小小布丁和西岩聊到了一些这个国际文化啊，你们懂得真多啊。
0: 这个咱们九月九是亳州大日子。原来那边都是张灯结彩，哇！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好多年前的那个
1: 事情啊。
0: 对，好多年前，你第一次看药博会是什么时候？药交会那时候了。
1: 药交会那时候，花车，云游花车嘛，特别大那种花车。
0: 那大概得是多少年了？
1: 也应该有个十来年了吧。
0: 十来年前。
1: 对。
0: 我的妈呀！
1: 对，我参与感比较清楚的，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那种。
0: 那时候的话，我第一次听这个药交会的时候，就是那是应该是上中学，高中，
1: 那也差不多，
0: 高中差不多，
1: 哦，差不多这时间
0: 应该就是高中，就是说感觉突然之间就是有那种像是过年的那种气氛，然后说谁谁谁某某某来亳州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边都传开了，追不追星的都讲起来了，然后就是说你怎么怎么很厉害，然后来了很厉害的主持人，当时是央视的主持人嘛，然后。

0: 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我要是有机会去现场看看他就好了啊。
1: 你当时没佛教主持友不会吗？
0: 也佛了吧，当时也佛了哈，
1: 没人听见。
0: 对，当时上晚自习了，不敢大声佛。
1: 哦，会的多，会的都挺多啊。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我们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很多像所谓的一些名人吧，然后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名人哈，什么叫所谓名，然后那都是必须得通过电视才能看到的。
1: 嗯，
0: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电视里边人，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就是那个宋老师。
1: 哦，对，
0: 因为我们是校友嘛，他回去去主持我们学校的那个活动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1: 嗯，见偶像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说他怎么还有下半身？
1: 你给我滚！
0: 就原来只看到过他的肩膀头子到这儿。因为播新闻的嘛，
1: 啊，好好好好，
0: 啊，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你知道吧？我看着他走路啊，
1: 啊，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懂我这个点，你们觉得我很奇怪？就是我就看着他在那儿走路啊，因为当时我是我们学校那个社团的嘛，去迎接宋老师，然后他来我们学校主持，整个我们社团100多号人夹道欢迎，然后他往里边走的时候，我就看他走路，我的关注点，从来没有见过名人的脚。你不懂吗？
1: 我有点不懂，真是。
0: 你应该懂不了。
1: 就是，
0: 然后对，就签名呀，什么拍照呀啥的。
1: 每个人对每个人，就每件事物啊，都有一个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就好比，就比如说我们对谁啊，或者说看到谁，说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声音，他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走路的方式架子啊，就这种。
0: 哎，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曾经，我现在说出来啊，可能有一点点让我觉得热血沸腾的一件事儿，就是那天之后，我们那时候不是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写周记吗？
1: 嗯。
0: 啊，周记就我们语文老师的要求，然后我就写，我说今天我们学校呀，这个百年校庆，然后看到我们的老学长、啊、宋老师回来，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羡慕。我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怎么说到这儿笑了？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个著名主持人。
1: 嗯、
0: 然后我们三中这个100多年校庆的时候，我也想回来主持主持。
1: 然后呢，现在邀请你了没有？
0: 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在下边给我，就是他每篇周记，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写周记去练文笔，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宣泄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那个时候个高中嘛，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吧，担心孩子想不开。然后就让我们写周记，有什么事儿可以说给他听，
1: 嗯嗯，
0: 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宣泄口。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老师每一个都会给我们回复。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班主任哈黄老师在下边给我批注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他说，真的啊，
1: 你是真的，但是我也不能知道呀。
0: 不是，我哭了啊，我要开始，
1: 嗯，哭。
0: 他说，你肯定行。他说，我相信有一天那个。100多年校庆的时候，迟早有一天有机会会叫你来的。他说，现在开始加油吧，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鼓励的话，
1: 嗯。
0: 然后那个本子到现在我还在珍藏着，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说，就是通过那样的鼓励跟努力，然后真的有一天成为了一个主持人。甚至那个时候看要博会的时候，觉得他离我真的很遥远。直到有一天我们去那个要博会，你知道我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那对，
0: 就咱俩去，
1: 我也不敢知道呀。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对吧？
1: 啊，对对。
0: 然后就你不激动吗？
1: 我老激动了。
0: 就是你家里边的人说，哦，你马上要去进行那个耀博会的直播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骄傲的。
1: 嗯，
0: 是有一种就是我也有今天。
1: 我以为是我
0: 朋友们，
1: 我大老朋友回来了。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QQ 群是55728540，这位朋友问，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我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你看咱们的耀博会啊，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参与，
1: 嗯，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心里边埋下一颗种子，到现在我觉得也算是参与进来了，这个种子也确实是发芽了，然后今天呢，我也真的成为了一个 主持人

0: 对，
1: 所以就是耀博会给很多人见证了很多人的这个成长，
0: 嗯，
1: 我们也见证着他，他也见证着我们，所以我非常有感触。
0: 哎呀，这个说到点儿上了，真的是。就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说你第一次参与到耀博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啊。因为今天我们主聊耀博会，耀博会的发展呀、前世今生啊、时间啊或者地点呀、参与的感觉呀，您是参展商啊还是朋友啊，是外地啊、本地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对，然后有朋友问说，在耀博会现场能买到中药材吗？然后我们普通人如果去买的话，怎么分辨啊？我觉得这个，我教你个小妙招。
0: 嗯，
1: 你去了之后呢，你就去问，就是同一个，你比如说你想买的是，比如你想买的是参，
0: 嗯，
1: 然后你就问三家老板，看他们说的标准一样不一样。
0: 还货比三家。
1: 哎，对，你是找他学习，你就说我要是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来判断他的这个好赖
0: 啊、
1: 要是三个人讲，分别都给你讲到了某个点，那说明哪个点肯定是对的。
0: 嗯，
1: 是吧？
0: 买参首先要找对地方。
1: 对、
0: 也确实是的，因为这个中药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们中药材会有一层让大家既想了解又参不透的一种薄薄的纱。
1: 对，
0: 就是说你不是内行人呢，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难琢磨，其实真的就是推开门的事儿。
1: 对对对，
0: 你就张口就问，就这东西一定要问、
1: 对，你问个几家，说你比如说我要买的是黄芪，然后你就问他、啊什么样的好，对吧、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尤其是这几天我跟你说，现场懂得可太多了，懂行的多得很啊、包括你们如果真的只是想学习的，我知道现场有好多，你知道那种就是达人，网络达人，然后来现场去拍啊，然后去学习这些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就你跟着他后面就能，
1: 对，
0: 就说这个点儿在哪儿，重点在哪儿，都可以拍一拍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在你相册当中一定要少不了一张中药材的照片。
1: 嗯，
0: 这个是大家应该要有的。像
1: 对。
0: 大家其实很普通，就是能在亳州真的随时随地就能拍到药材。
1: 嗯，有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去看他的这个，展出来的，他不会把最差的展出来。
0: 那肯定都是。
1: 展出来的得是、至少得是个中等，
0: 嗯，
1: 或中等以上的。
0: 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很多朋友对这一点呢都，你别太这个，比如说走偏。
1: 嗯，
0: 就说这个东西我又不懂，我怎么，我得干嘛干嘛，就是你直接问。然后你去了解你就知道了啊。
1: 对，
0: 它本身就是作用于人嘛。
1: 对，你从颜色呀、气味呀、泡出来汤色呀，你就去问，你说应该是啥样的。然后你了解了之后，你下次就知道怎么整了。
0: 对，
1: 对吧？
0: 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呢就很快就要结束了哈，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下半段可以给大家聊一聊，比如说一些养生零食啊，携便的一些茶饮啊，这便携的啊，或者说这一些新潮的一些产品啊，都可以跟我们在朋友圈或者说在节目当中留言互动聊一下啊。
1: 好的。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7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0: 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教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十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城》。
2: 好，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2: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您。
2: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好。
2: 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好，在群里边大家也可以互动啊，留言，畅所欲言就可以了。
2: 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到，怎么看到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摇动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多多留言、点赞、互动。
2: 好了好了，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的时候呢，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的一个情况吧。再次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多多注意啊。
0: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威武大道啊。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这个康美附近车还是怪多的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威武大道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此时是从威武大道的亳居路交叉口通行的话，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就有所增加了。然后从这个路口继续向北，养生大道的交叉口，从这个路口一直持续到这个桐花路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都是持续排队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桐花路其实就是这个康美的其中一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养生大道上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的增加量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平行的这个建安路上也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呢，在康美的这个周遭，您在通行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出现堵车的情况。那会持续到哪里呢？我们向北段看到这个第九中学的南门，然后我们在这儿经过的话，车辆也是偏多的。咱们在这个紫苑路上通行的朋友，东向西方向排队较久，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然后南北双向的话呢，在这个杜中路交叉口，从紫苑路到杜中路南向北方向都是一个持续排队等待的情况。那北向南方向呢，就是这个体育公园的这个东侧，北向南也会等待两三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您才能通行啊。好，继续来关注到威武大道的耀都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少量的车辆增加，东向西方向的排队呢时间还是蛮久的，大概您会从这个汽车城这一块就开始堵车，一直到这个建安路，然后顺便的话呢，中间可能小段顺畅，一直到这个威武大道这一段的东向西方向排队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啊。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择，有条件的话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啊。继续向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威武大道的光明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威武广场这儿少量的这个车辆排队等待。建安路我们再次给大家去强调哈，建安路的紫苑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是持续的排队，一直到杜仲路这一段。那么大家如果说需要经过这一段的话呢，建议您可以选择临近的其他的道路进行绕行啊，这个车确实是多的哈。然后我们在这个建安路和耀都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以及建安路与立新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我们通行的时候都是要注意车辆的增加情况哈，就是这样。
2: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威武大道与建安路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哈，您要多多关注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主城区西大道通行情况。西大道整段来说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来说一下西大道与亳居路啊，南湖周边，南湖周边是比较畅通，但是南湖西侧啊，仙翁路主路面上，也就是体育馆的对面，由南向北方向排起长队，提醒过往司机，这个路段处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要格外注意啊。再往北到附属学校周边状态良好，南万达没有增加，柴湖路西向东到嵇康路路面上有排队情况，格外注意。耀都路比较的平稳，韶华路呢是不堵的情况，到光明路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平稳，三槽路东向西，立新路现在目前东西上是比较畅通的，大一水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您通行时呢格外注意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进入到西侧路口稍有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养生大道是比较的平稳，翡翠庄园西门元一时代广场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平行东侧在十八中啊，十八中的西门与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也就是仙翁路与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呢，有些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底物小学门前北向南车流比较多，南向北从伊顿庄园一直到柴湖路都是排队情况。红学英才中学的西侧，所以说这个路段处的车流是偏多的。提醒过往司机，驶入到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啊。耀东路比较平稳，平行西侧同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南北双向皆有增加。红学中学西向东，那么提醒过往司机，哎，这个学校周边都要多多关注啊。再往北就到立新路了，北向南、东向西两个方向进入到西侧路口，唐王华府周边，北向南的唐王大道主干道上，目前来说最多两个红绿灯。那么桥庄万达是比较畅通的啊，平行西侧夏侯小学分校周边南北双向啊。今天进出城只在过河大桥桥面上稍有排队，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您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啊，放心选择。好的，那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耀博会哈，也是非常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到亳州来。其实这两天啊，我发现啊，咱们亳州的文旅也是相当的给力，发力了啊。你看，除了这个，这个曹操啊，这是前段时间开始的这个演出，大型实景演出，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韶花里的开业。
2: 对，是的。
0: 哎呦，相信很多朋友都去了吧？
2: 对对对。
0: 那家伙。
2: 人山人海，
0: 我可没说，
2: 锣鼓喧天，
0: 鞭炮齐鸣，
2: 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啊，不能这样重复，
0: 全人儿，
2: 哎呀，好多的朋友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个我台的主持人，也去现场主持了，
2: 黄老师，黄老师前场调度啊，
0: 是小田姐，小田姐
2: 啊，田老师啊，
0: 啊，田嘚儿田，
2: 田嘚儿田，
0: 田儿姐，哎呦，真的是现场老热闹了。然后跟那个沧海一周有好多小海星来了，哇，现场的那个粉丝非常非常热闹。还有那个就是，哎呀，朋友们，那个雾气儿，全是那个雾气儿干冰，然后两个美女跳舞，哇，我是真好这口，朋友们，那个气氛蹭一下就上来了。
2: 哎，
0: 你想象一下，
2: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呀？就是比如说干冰跳舞那个献礼献气的感觉。
0: 那咋地？你不喜欢？
2: 你是想老家了，和咱这儿不一样。
0: 哦，
2: 懂了吗？对吧？你们天上天天都在云朵里躺着吗？
0: 不是，我觉得真的很美，真的太美了。我觉得应该每个小女孩呀，曾经小女孩的时候呀，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梦想。
2: 啊。
0: 就是哎呀，穿着长裙飘飘搁那跳舞，可太美了。
2: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了，我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灯光师嘛，然后呢，这个让我特别想起来干冰打出来那个雾之后啊，然后你用灯光，尤其是那个射灯，去打的时候，还有尤其那种啊，
0: 就打力员是吧？
2: 不是打力员哈、啊，对对对，然后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而且那个怕灯打开之后呢，你会就它有个分层，你就觉得那个舞台上特别的馅儿。但是有一点不好，人脸看不清楚，然后呢，怕灯是什么样的脸，他脸上就是什么样的脸，就他要是红的，就是红脸，他是绿的，就是绿脸，就脸上给您不好看，所以说基本上打那个灯的时候呢，不打开面罩的时候，就是就只能就是背面跳舞，就特别有氛围感，
0: 哦，
2: 要是舞者要是正面了，就一定要给面光，要不然的话真的看上去啊有点，不属于这个时代。
0: 是吧？
2: 就这个空间，
0: 明白，懂。但是那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灯光吧？
2: 有，现在所有的应该都加灯光，就它会有四面八方过来的灯。
0: 那种灯不是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追光的那种。
2: 不是，我说的那种是就在架上面舞台上，它上方顶棒了。但是呢，现在是比如
0: 说，你
2: 说
0: 是那种过年的时候张灯结彩，彩色的炫灯，然后进去之后就
2: 灯泡，
0: 就疯狂想摇头啊！
2: 哎呀，真是啊！
0: 说你就问哈、啊，就到人家酒吧里面那个闪灯一闪，哎，搁这里都割根头得多少钱？
2: 您是有生活的，您要是到我们韶华里去割跟头，我跟你说，没有问题，真的是。太吓人了！
3: 你别看隔着里头割跟头还贵。
2: 割跟啊！今天你刷了那个聊城的大爷了没有？
3: 啊，没有。
2: 山东聊城的大爷。
3: 没有，我平时不都不看这些，我平时都看点报纸，听听节目啥的。
2: 你现在还用瓷茶缸吗？还脆菜沫子不？太吓人了！
3: 哟，你看这朋友有共鸣啊，仙女遇到仙气飘飘就喜欢就很正常。
2: 对，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在咱药博会啊，
3: 嗯，
2: 会体验这个针灸，还有那个艾灸，
3: 嗯，
2: 这两点呢是好多女性，好多真是。我上一次我妻子她这个人平常呢就不爱养生，
3: 嗯，
2: 但这是在药博会期间她就买那个艾灸，
3: 啊，
2: 就贴罐儿的嘣儿贴身上，然后用那个艾灸灸，每天灸什么穴位啊，什么涌泉穴呀，什么大椎穴呀，这些好多穴位，说这个灸的时候就感觉很好，
3: 可以养生了是吧？
2: 对，艾草那个香味在我们家里面迟迟不能散去，刚开始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建议您啊。还是选择一个通风较好的地方灸。
3: 对，我看到有的那种就是灸头顶的这种。
2: 哦，
3: 然后
2: 叫什么穴来着？这个。
3: 对。
2: 这有个穴位啊。
3: 吃药膳可能耍一包。你自己买点，然后回去去那个去炖煮，其实是不用花，可以耍一包。
2: 药膳基本上是在饭店。
3: 就是中药房，对。
2: 你那个是你这个你这个。
3: 你到现场去品尝，有不要钱的，也有要钱，你可以买回家的哈。
2: 刷医保
3: 对，但是你要是说你吃了不给钱，人家揍完你之后你去医院，然后这个是能刷医保。
2: 我刷你的脸，你这
3: 开玩笑开玩笑的哈，没有人会揍你的啊。
2: 太吓人，吃完饭不给钱不会揍你的，只会让你抓起来。
3: 逮起来
2: 嗯，
3: 对，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哈，想问请教一下您张老师啊。
2: 哦，您说
3: 啊，
2: 您说
3: 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针灸是针灸，艾灸就艾灸，他俩不是同一个字吗？
2: 我不是习惯了，就针灸艾灸。
3: 咱亳州人好像
2: 就是习惯了，
3: 好多都是这么读。
2: 我真是就这种，
3: 他俩是同一个字儿，
2: 同一个字嘛，针灸艾灸，然后就这样读。
3: 艾灸，
2: 对，也得读艾灸嘛。
3: 你就应该艾灸。
2: 对对，我挺爱酒的，真是。
3: 一边爱酒一边爱鱼。
2: 啊，这真是。哎呀，真是啊。
3: 对，这个酒啊，真酒，朋友们。
2: 嗯。
3: 这我当主持人之后就有这种病，你知道吗？
2: 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因为冯老师已经纠正我很多这个读音，这个我真的很受用。
3: 哎呀呀呀，
2: 不是不是真的，这是打心底的。
3: 别，
2: 打心底的，这是真正打心底的。就是你看，咱从事这个行业，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讲，那就是很难嘛。
3: 这叫做指点。
2: 哦。我的小名叫江山。
3: 不是，这个我真的是有这个癖好。
2: 啊、好吧。
3: 当别人说那个不对的字的时候，我说啊，难道是我错了？我赶紧查一下，我没错。
2: 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3: 对。哦，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当听到别人跟我读音不一样的时候，我一下就来劲儿，就是那种，就是那个警惕性。
2: 哦。
3: 即使我非常笃定我这个读的是对的，但我还是会去查一下。
2: 得查。
3: 对，因为字音有时候会改的。
2: 他们会真的会改。
3: 对，你一骑红尘妃子笑，你知道吗？我被说服了。
2: 人家叫说服啊。
3: 对。
2: 嗯。
3: 这朋友说，如果药膳可以刷医保的话，那足道也。但是这个不瞒大家说，你要是去那种中医馆，里面有那种就是正骨，
2: 哎，
3: 这个是
2: 有。
3: 对，
2: 而且呢，你到这个中医馆里面，叫人民医院那儿，真的是有些项目是可以刷医保的哈，有些啊，
3: 对，
2: 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按摩馆，是因为这个中医馆更有性价比。您去体验一下的，真的是看到很多朋友，他们都考完证了，学的每个学位到点你哪儿，你都知道。他点你这疼疼，那疼不疼，他就知道你身体哪个部分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么文明的针灸，我们都是倒满。
3: 哟，
2: 那咱还炸一个嘞？
3: 跟我玩上谐音梗啊？
2: 你说呢？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说，如果你去要不会现场的话，有一大看点就是大量的年轻创业者
2: 哦，
0: 有很多的像90后啊、00后啊，然后可能回到亳州把中医药然后做成一些新潮的东西，比如说像小零食，然后那种便携茶饮，昨天有讲到的，
2: 嗯，
0: 还有这个中药手串儿，
2: 这多了。
0: 对，
2: 这太多了，
0: 各种这种茶包啊什么的，包括那个泡脚的，现在好多年轻人也特别的喜欢受欢迎的。对，就像那个中药手串，其实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火，就是他们说呀，戴上之后就觉得，嗯，比如说睡觉之前有那些叫
2: 安神，
0: 安神的，对，
2: 哦，有的时候那个中药你闻闻，你就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但有些人呢，就是闻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有点不适。不适的就不、
0: 嗯、
2: 就说明不适合你，你喜欢的才是适合你的。
0: 对对对，
2: 大家选不同的香型，
0: 对，
2: 前调、中调和后调不一样。
0: 还有这个便携茶饮，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发明。
2: 嗯，
0: 这个产品真的太好了。如果说它是那种就是叫什么原料啊，就散称的那种原料的话，你、
2: 哦、
0: 你回来
2: 原料货，
0: 你不太会有那种。就是不太会有那种特别想喝的感觉。你知道现在有些这个茶饮它做到什么程度吗？朋友们，你们到现场可以去看到，有的就是说，叫做一个月的茶，或者是说一年的茶，它给你分配好，然后就是哎这一盒就是你这个月喝的，然后这个月你要调养什么，比如说这是夏天的哈，一月喝的、二月喝的它不一样，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30包你拿出来每天喝一包，这种你就像是打卡完成任务一样，你就特别能喝，能喝得住，能喝得准。
2: 哦，
0: 啊，每天都想去把今天的这个喝茶任务给它完成了。
2: 很好，很好啊！怎么来句秋季丰收，种植小麦了都开始啊？说上次节目中奖了，送过手串，中过一个啊。
0: 嗯。
2: 我到南门拿的，那时候写的是皇族龙凤。
0: 啊，还有麒麟，那时候他的名字叫上品，说去年你们送的那个手串现在还非常的香。
2: 对，别给手串洗澡哦，
0: 洗澡它就化掉了，
2: 你可以给它包个浆。
0: 对，
2: 手上盘了盘盘了盘，你发现它开始质化了，就说明可以了。
0: 对，这是那个中药磨成粉，
2: 嗯，
0: 然后再
2: 用模子然后做成的球的打串。
0: 对对，
2: 非常不容易啊。
0: 对，在搓，
2: 有的是有的人纯手工，有的
0: 是手
2: 工搓，
0: 对，有
2: 手
0: 搓的，
2: 还有那种
0: 半
2: 手工的。
0: 咱们群里那个包子他就手搓，
2: 他手搓呀、啊、
0: 对，他手搓手串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自己去配一些粉，有的你到那种店里面的话他让你自己 DIY 呢。
2: 嗯，
0: 啊，我来来，我给我来点俺身嘞，来点这个
2: 亢奋嘞，然后让我气血更能充裕的，嗯，
0: 对，然后来点让你就是喜欢的香味的，
2: 嗯，
0: 然后什么的，你各种的掺在一起啊，然后搓。
2: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外地来的朋友，然后呢，他到亳州之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你们这个药毒，你们有没有那种药，就让我在白天非常亢奋，精力十足，到晚上一到那个点儿就开始困，就开始睡，说。”就吃这种药，
0: 有
2: 要想什么药？
0: 有。我先回答静熙的问题，说那时候怎么没有给他一串？你还好意思问？
2: 你跑哪里了？
0: 当时鸡浅口子人都来领了，都你没来。
2: 对呀、啊，
0: 我当时都在想，
2: 嗯，
0: 这个静熙咋没来呢？
2: 我，你搞，你和他认识这的？
0: 嗯，认识这个朋友你忘了吗？那一次咱们有一个家居的老板来上线的时候，
2: 嗯，
0: 然后哎，老板当时在节目里面承诺送他一对枕头，当时真的去领到了。
2: 哇哦，
0: 记得吧？
2: 那你中的比他们中的就几率是一样的。
0: 其他咱不敢说，就是咱送出去东西，咱记得清清楚楚。那是2024年。
2: 啊，送东西就是，嗯。记清楚，
0: 我送的是挂历。
2: 我家送的挂历啊。
0: 有朋友前两天还问我要挂历呢哈，要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单位用的这个挂历，然后
2: 我们单位也是别的单位
0: 送的。对对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那个到年底吧，
2: 嗯，
0: 年底这批挂历都送给您。他说他不要，到年底他要明年的。我说明年能送，但是得等到明年年底。
2: 嗯，我来还报纸了，啥时候的？前天的报纸。
0: 对，
3: 啊，说回到刚永杰说的这个话题啊，嗯，什么能让你就是白天就是醒，晚上就是睡，你知道吗？
2: 嗯，哎呦，还得
3: 卖个关子，
2: 好吧。
3: 就是我之前也去研究过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白天就是容易困，然后晚上睡不着，就搁那儿看手机也好，怎么也好，容易睡不着。
2: 嗯，
3: 因为他现在接触的光少。
2: 哦，太阳光。
3: 对，因为人在这种就是强烈的灯光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分泌的某种激素会让你分不清白天跟黑夜，然后以至于其实就是已经天黑了，但是你家里面灯光很亮的时候，你就是不太好睡的。
2: 对，
3: 嗯，如果白天像这种大中午头的，你到外面去工作，户外工作的人为什么能睡得着觉？
2: 嗯，
3: 就是因为他在外面这个光一天，他就是该白天白天，该黑夜黑夜，回来就是吃完饭往屋一躺，然后灯一关，他就是能睡得着觉。
2: 哦，
3: 所以如果说你说你晚上睡不着，你就是白天见太阳见得太少了，见太阳多见太阳，然后你多见这个正常的自然光，你就特别容易睡得着觉。
2: 就是一天啊，他能给你调整过来了，就是该补的已经给你补进去了。
3: 对，
2: 这些光你都见过了。
3: 对，
2: 都一天得见二见几个小时的世面，这个几个小时世面一够就行了。
3: 所以就是你比如说早晨的时候你起来，然后你出去见到外面的光，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回来，然后你没有发现吗？有很多人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办公楼里边不经常出去，一天在这待一天的，你就特别容易失眠。
2: 哎，
3: 这
2: 个
3: 我是真研究了哈，朋友们，我是真研究，我得到了一个让我自己最能够说服自己的一种说法。所以你如果说真的是不得不在这种阳光比较很少见到阳光的地方上班的话哈，那咱也没有办法，那你就什么呢，早晨你可以先在户外溜达一会儿，然后中午趁着太阳在的时候啊，你可以不用去特别强的太阳地方，然后去溜达溜达。
2: 对，
3: 然后晚上光开始慢慢的要散去的时候，你要让它知道，哦，这个时候光，身体知道光要散去了，那么你一天这样下来的话，你晚上回去就比较好睡，
2: 倒头就睡
3: 啊，容易睡得着。
2: 哦，那这事儿就那就治明白了，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有充足的时间。我还听过一个理论，是不是就这一块儿，就前额叶这一块儿，
3: 嗯，
2: 要这个光接触充分接触的，要不然的话就你就分不清东西南北和黑天白夜。
3: 对，
2: 啊，
3: 对对，很有道理的，哦，很有道理。我这个研究呢，也是我哎为母则刚吧，朋友们，就说孩子怎么能不睡颠倒觉啊？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说，其实很多大人也是这样子的。
2: 我是反正每天有个习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时间就是拉开我们家窗帘。
3: 对，
2: 因为这个遮光太强了，这拉上就黑了，
3: 拉上你就想睡觉，
2: 就拉上就黑天了，真是比较白天拉上也是黑天。
3: 对，
2: 然后拉开之后呢，我就会在那儿躺着，我也可以闭上眼躺着，就是那个光但是能照到我的脸上，我一会儿就能觉得我就是到那个清醒的状态了，然后起来就开始喝水，开始了啊，然后进入到一天的工作啊。
3: 对对，就这种感觉是很棒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多见光啊。
2: 嗯，
3: 这个朋友说从这里开始吧，他说，啊，从哪开始的，刚才怎么这么多留言说请你们吃饭你们都还不逮闲，谁给你说的，你要回吃饭，这中午都敢走？
2: 我可都服了，我晚上不得。
3: 他说的是买枕头那一天。
2: 哦，那天是吧？
3: 前年。
2: 哦。
3: 啊，6/24那一天。
2: 你否已经，你否一把零几年呀？
3: 6/24那天大概就是6点多钟，
2: 啊，
3: 不到6点半，对。
2: 过儿童节来。
3: 下半段。

0: 段的时候，然后他说了。
1: 哦，我妈呀！
0: 反正他也记不得了，咱都胡说哈。这朋友说，在厂里给你们做香猪手串了，真的吗？
1: 哦，谢谢啊。
0: 感恩做的，改不会说，只是说借着感恩做的名义，然后你自己带吧。
1: 货到付款。
0: 孟帅说，你们俩能不能加班到8点？我还没有到家呢。哈哈哈，你这个要求
1: 不过分。
0: 对，
1: 但是不能实现。
0: 9点都行，咱这样吧，就9点。
1: 对，
0: 9点到10点。
2: 哎，假的，10点。
0: 对，
2: 嗯。
0: 但是在6点半之后到9点这一段呢，得进一会儿广告。
1: 对。
0: 再听点音乐。
1: 好。
0: 咱俩都照着这期节目再给你说一遍。给你自己。
1: 我确保一字不差。
0: 其他的人统统叫耳朵捂起来。他们不捂我也没有法子哈。这半期下边这个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只有孟帅自己可以听，其他人追着耳朵，
1: 可需要割跟头。
2: 你有点太强势了，小姑娘
0: 啊，
2: 真是啊。
0: 对，
1: 说哦，我说呢，我白天睡的时候就拉住窗帘，下次白天再睡的就是打开窗帘。
0: 您
1: 不是睡觉拉上窗帘，醒的时候想要醒的时候拉开窗帘照照你的脸啊，前额叶那一块啊。
0: 有朋友问说，你没有领到手串吗？都有啊，就没给你吗？啊，你是会挑事儿的啊。
1: 嗯，真是拉出去。
0: 嗯。哈哈哈，这个明奇可得，这是老朋友了啊。
1: 对，钟飞说光合作物啊。王心凌哈。
0: 是谁？
1: 这不认识。这不认识，这应该在直播间给大家聊天的
0: 这不是你闺女吧？
1: 不是不是，我闺女没账号。
0: 他说俺爸你上下班。俺爸你上下班，不能是叫我了吧。
1: 哎呀，真是明熙说重播的你就会点开。
0: 22岁女孩不又全能想的捞表来。你可太可爱了，朋友！
1: 骗人的，都骗吧，都骗点儿吧，真是啊！
0: 他说不听了，我再听50秒就走。
1: 这个朋友们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我们聊的是药博会啊。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说，在药博会这个期间呢，自己做了很多事儿，就不方便在这儿说了，想会后之后呢和我们联系啊。
0: 那我们这个很多朋友也说，就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到我们什么地方呢？说全程联动到花戏楼、画祖庵、百草园这些地方都去打卡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咱亳州的这个文旅啊，他们的成绩。
1: 对，逛庙会啊，对，逛展会，不好意思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哈，让大家感觉出来这个心里舒服啊。
0: 嗯。
1: 好了，那么时间到点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那就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再见。
0: 再会啦。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宁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5: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今天上午，2026年药博会盛大启幕。
1: 2026年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
0: 作为每年药博会的重头戏，今年的系列会展有啥特色？记者前去探访。
2: 整体的展区面积呢是50000平，整个呢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包括河北、贵州、四川等，是650家企业参展。那么我们现场呢设置的展位呢有1000多个。
0: 到博州要养生，为期3天的中医药养生集市，邀你来打卡。
3: 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不同的体质，推荐的有不同的产品和日常的调理饮食建议。我们讲究的是生活养生化。
0: 药博会期间，为筑牢安全防线，我市正在开展治安清查。
4: 我们重点围绕药博会驻地酒店的消防安全、内部治安管理、旅客实名登记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
0: 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在我市盛大启幕。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中医药专家、行业客商齐聚药都，以展会为纽带，深化跨区域产业共建，共话中医药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金秋九月，药都盛会如约而至。我现在是在博州市体育馆，2026年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即将正式开始。今天，院士专家、海内外嘉宾、全国各中药材产区客商、医药代表齐聚这里，共赴这场年度之约。
0: 上午10:30，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大会分4批次，集中发布了一批重磅合作成果。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博州市政府签约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博州市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同步启动筹建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数字晚药平台，揭牌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名医入博计划落地，多家国内知名医院与博州医疗机构共建医联体，一批国医名师专家入驻设立名医工作室、博士工作站。开幕式最后一项议程是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
1: 2026年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
0: 来自全国20多家省市中药材行业协会、澳门中药业工会的代表共同发布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凝聚行业质量共识。
6: 药博会给我们外地的药企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协作平台，我们这次重点洽谈原料基地共建、联合研发等项目，依靠博州完善的全产业链配套，能够帮助我们企业降本增效，串联起产地、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中医药产业协同发展。
7: 我们希望争取这一次机会来找到各种合作的机会，找到那个药材生产商和那个供应商。
0: 天下博商行四海，根脉始终在博州。开幕式现场，博州药商代表集体诵读博商宣言，大家庄严宣誓，坚守诚信经营，筑牢行业发展底线。
8: 博商之魂，
9: 现场诵读博商宣言，对于我们每一位博商来说，既是责任，更是承诺。我们既要坚守诚信经营，也要当好合作桥梁，对决全国各地道地产区，把全国各地好药材引进博州，同时向外推广博药与博州行业标准。
10: 药博会是博商展示自我、携手同行的大舞台，
8: 接下来我们将践行博商精神，和全国同行深化合作，抱团发展，助力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也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同仁来到亳州考察洽谈，共谋发展机遇。
0: 据了解，本届药博会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持续放大展会平台效应，以合作促发展，以创新增动能，以诚信聚合力，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推动亳州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今年药博会活动丰富，系列会展共设三大主展区，分别位于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和市体育馆。今天上午，各展区同步开展展览展销活动，集中展示中医药产业发展新成果。
10: 我现在是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那么作为今年药博会的三大展区之一，这个展区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带着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0: 此次亳州中医药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共设置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设备及机械展四大会展板块，其中全国道地药材产区

0: 展是本次展会最大亮点。展区内设五大特色展馆，包括2000平方米的贵州中药材展、600平方米的河北中药材馆，以及藏药馆、博药主题馆、珍宝岛大健康馆，集中展示全国各地特色道地药材。
1: 整体的展区面积呢是50000平啊，整个呢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包括河北、贵州、四川等，是650家企业参展。那么我们现场呢设置的展位呢有1000多个。
0: 展区内展出的产品覆盖中药材全产业链，涵盖中成药、中药饮片、花草茶、大健康产品、中药文创等全系列品类，聚集道地原材、加工成品、制药装备、康养文创等多元产品。行走在展区内，各地道地药材琳琅满目，中医药企业新品集中亮相，大健康产品花样繁多，制药机械设备科技感十足，不少药商市民驻足参观咨询洽谈，现场人气旺盛。
1: 整个会展呢是从9月8号，也就今天开始，一直维持到9月10号啊，也欢迎全国的市，也欢迎这个市民来进行观展。
0: 9月9号到10号呢，今年药博会的三大主展区正在进行展览展销，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全国道地中药材展区人气爆棚，其中规模达2000平方米的贵州中药材展馆格外亮眼，成为本届展会最吸睛的特色展馆。走进贵州中药材展馆，药商往来穿梭，药材香气扑面而来。今年贵州中药材展馆集结全省约120家中药材企业，带来400-500个中药材品种及深加工产品。除各类道地中药材集中亮相外，展馆还融入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苗医药文化、瑶域文化特色体验区点缀其间。不少观展客商驻足体验，感受来自大山深处的民族中医药智慧。
2: 我们已经连续4年在这个亳州这个地方呢做贵州的专展，大概会有120家左右的企业来参加，有400-500个品种的展销。每一次呢，贵州的苗医药文化和瑶域文化呢都会在这里展示，所以贵州药材又来了。
0: 据了解，每年贵州省农业农村厅都会安排专项经费，支持贵州企业走出大山，来到亳州这个中医药大舞台展示推介，打通产销对接通道，让更多药商了解贵州，了解独具特色的道地药材。
2: 第一个是天麻，贵州的天麻呢，现在已经有，大约55万亩，55万亩，现在大概产值已经达到70多个亿了，接近80个亿。那么现在贵州呢还有1亿人，种植面积也是全国的最大。那么现在算下来呢，它在全国的占比占的40%左右。
0: 以上两个特色产品也在本次贵州展馆重磅亮相，吸引了不少药企采购商上前咨询洽谈。一个个道地药材，一项项民族医药文化，一批批远道而来的贵州企业，借助亳州药博会的平台，让前地无险草的资源优势一步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夜幕降临，韶华里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热闹开启，为药博会增添了更加热闹的氛围。 AR 智能问诊、定制养生茶饮、特色养生药膳集中亮相，将传统中医药文化与夜市烟火气深度融合起来。
3: 作为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本次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联动韶华里、时光里、花头广场三大展区，倾力打造一场可逛、可品、可学、可玩的沉浸式中医药文化盛宴。现场是中医诊疗、健康养生、中医药文化、科技创新、产品展示以及互动体验6大专区。
0: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智能体验成为本次集市的最大亮点。全新的 AI 智能问诊设备便捷、高效、精准，短短3秒即可完成体质筛查，精准匹配个人身体状况，出具个性化的养生方案。
4: AI 问诊3秒钟就可以出结果，
5: 挺胃火的，因为他平时熬夜比较多一点。
6: 我觉得挺准的，
7: 符合你的体质吗？感觉
6: 啊，符合。
8: 现在热乎乎的，不错，
9: 费劲儿的很，特别舒服。
0: 精准的体质测评之后，针对性的草本养生茶饮和药食同源特殊药膳也备受青睐。
6: 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不同的体质，推荐的有不同的产品和日常的调理饮食建议。我们讲究的是生活养生化和养生生活化，就把我们的养生文化贯穿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7: 保留了这个。

0: 食材的本味的同时，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那个元素融入进去，让它变成一个对人体能起调理性作用的一个产品。
1: 这个辣味还可以，然后又辣又麻的，然后还养生。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方式，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活动今晚启幕，持续至九日晚，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届时前来打卡体验。
3: 9月7日，时光里的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也正式开始。丰富多样的康养体验、精彩纷呈的非遗展演和特色市集业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夜游打卡、休闲体验。
4: 今天我特意和家人们一起来逛这里的中药养生市集，这里氛围特别好，不仅能看到咱们的一些非遗演出，还能品尝到咱们家乡一些特色美食。
5: 上次在这边体验过这个面部针灸，效果特别好，今天特意和家人一起又过来体验一下。
3: 本次集市活动为期3天，从9月7号持续到9月9号，每天的18点至21点免费对外开放。活动立足中医药特色，融合夜间文旅消费，打造亲民可体验的康养夜游新场景。
6: 我们依托亳州中医药文化底蕴，结合药博会整体安排，打造了这场沉浸式养生主题集市，兼顾传统养生技艺与现代新潮体验，主要为了丰富夜间文旅业态，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3: 药博会期间，为筑牢安全防线，我市正在开展治安清查。
7: 我们重点围绕药博会驻地酒店的消防安全、内部治安管理、旅客实名登记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
3: 蒙城这个村治理有啥妙招，让村民人人夸？
8: 哎呀，很满意。
9: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0: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9: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0: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9: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3: 药博会期间，为全面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参会客商住宿安全，我市公安机关继续开展治安清查，全力筑牢药博会平安防线。在康美会展中心附近的一家酒店，民警针对酒店大厅、消防通道、设备机房等重点区域，细致查看灭火器、应急照明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公共区域监控设备是否全覆盖正常运转。
7: 现在有多少名保安？
11: 两万一致的有7名。
7: 有七名？
11: 对。
7: 他们在7名保安当中，每个人都有保安证吗？
11: 是的。
7: 那你回来把报案证提供我们，叫我们看一下。
3: 除硬件设施检查外，民警还现场抽查旅客实名登记落实情况。
7: 1607，看1607跟上公安系统吗？
3: 通过开展拉网式检查，以排查促整改，不仅看设备有没有，更严查设备好不好和会不会用，确保监控、安检、消防等设施的有效运行。
7: 我们重点围绕药博会驻地酒店的消防安全、内部治安管理、旅客实名登记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切实筑牢药博会期间安全屏障。
3: 同时，高新分局还对会展附近区域旅游业、娱乐业组织治安清查。药博会来临，我市正在以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迎接四海宾朋。近期，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启动精细化绿化提升专项行动，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景观。在市区的药都路上，园林工人正在对主次干道上的景观带进行修剪与清理。经过修剪的绿化带错落有致，更加美观。据了解，在此次精细化绿化提升专项行动中， 我市园林部门投入一线作业人员650余名，调配各类作业机械362台，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与景观升级。截至目前，完成绿化面积精细化整治达281.3万平方米。
11: 随着这个亚博会来临，为向各地来宾展现亳州城市景观范风貌，对这个所有的公园、游园、景观带设施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对这个破损的老旧的设施进行更新维护，加强这个公园、景观带环境卫生的保洁，常态化保持干净整洁。
3: 截至目前，我市园林部门已经对城区公园绿地中的220处破损花坛、座椅、园路等设施进行了更新和维修加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市民游客在赏景之余更感舒适安心。与此同时，为营造热烈浓厚的欢迎氛围，我市园林部门还重点在309省道与九城大道交口、九城大道与神农大道交口、西义大道与耀都路交口、仙翁路与耀都路交口等关键门户节点做文章，更换时令花卉逾700平方米，各色花卉竞相绽放，增花添彩，打造出色彩鲜明的街头景观。近年来，蒙城县深耕网格化基层治理模式，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主动上门听民意、解民忧、办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12: 这个路修好了，我这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8: 没意见，很满意。
3: 在蒙城县小涧镇灵山村，村干部针对村民反映的道路修缮问题开展入户回访，实地了解群众心声，倾听村民反馈。今年年初，村网格员在日常入户走访过程中，收到了村民关于潘留余中心路破损积水、急需维修的诉求。
13: 这个路积水，到处积都水，给这个我们潘留余群众带来这个出行困难，不方便。
14: 网格员派他熟悉这个群众的意见呢，然后就多处积水，还有坍塌的路面。
3: 网格员第一时间将道路破损积水、通行不便等问题汇总上报至村委会，村里核实情况后，积极向上级争取民生项目资金，对潘留余中心路实施拓宽翻新修缮工程。目前道路拓宽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配套涵管、排水等基础设施正在有序完善，崭新通畅的乡村道路赢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14: 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东头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全部都给新建的。
13: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子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3: 灵山村总人口5560人，全村全域划分为11个网格，优先党员干部担任专职网格员，常态化扎根网格，深耕一线，精准开展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构建起全覆盖、精细化的村级治理体系，牢牢筑牢基层治理民生根基。
15: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这几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7: 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3: 今年以来，灵山村通过网格常态化排查，共梳理排查各类矛盾纠纷68起，已成功化解65起，矛盾化解率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质。
9: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立新交警提醒广大市民，立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于2026年9月10日启用四处违法停车自动抓拍设置。一、启用时间2026年9月10日。二、主要功能：违法停车自动抓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三、违法停车自动抓拍设置地点四处：一、238省道与汝矶镇农贸市场路口违停抓拍设备；二、238省道与汝矶镇派出所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三、238省道与汝矶镇文明路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四、238省道与汝矶镇团结路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9月4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确定安徽2026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1772元，下限为每月4354元，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资管小程序现已正式上线运行，欢迎广大市民和企业家朋友扫码使用。无论是想找厂房、租商铺、开公司，还是投资闲置土地，动动手指就能一键搞定。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刘辉，欢迎刘总。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销售部徐小龙、课业中心严吉宝、接入维护中心陈少民、客户服务部高丽，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的宽带办理以及电信手机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光这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问题，他说之前办理的电信套餐有3张副卡，但是有一张用不了了，咋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3张副卡有一张用不了了，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刘燕刘经理。
4: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副卡业务啊，我们当时是给用户为了方便嘛，全家一起用，然后去用户可以这个去办理这个副卡。但如果说现在他不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到营业厅办理一下这个取消业务就可以了。
0: 他说是用不了了，是不是这张卡出现什么问题了？
4: 因为具体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哈，我判断可能是这张副卡长时间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被冻结了。因为现在这个为了防止这个被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去有一些这个诈骗的这种情况吧，然后可能这个局方呢就把这个号码给冻结使用了。那如果说就是用户需要正常继续使用的话，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到营业厅办理这个复机手续就可以了。
0: 好的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号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怎么屏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高丽啊。
5: 这位网友好，就是如果说手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广告呀之类的。首先我们就是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0: 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天翼防骚扰，第二个就是用第三方软件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说的那个电信的这个卡， 现在流量，社区流量非常的卡。
0: 嗯。
6: 断断续的，看看视频有时候看不到。咱现在有3G，升到4G、5G 了，还是那么卡。另外，资费还在上涨，还在上涨。资费以前有那个，如果流量不够使的，开通一个，开通一个流量10块9、10G 的包，现在包也没有了。
0: 嗯。
6: 流量也卡。
0: 嗯，您说的这个网卡的话，是在固定的位置，还是说在某个时间段卡，还是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卡？
6: 嗯，白天嘛，白天几乎就是说，不是你要走动的情况下吧。
0: 嗯。
6: 你上几年根本都没有卡的现象。
0: 嗯。
6: 到最近那几年卡的很厉害，家庭的装的宽带也卡，10点钟以后也卡。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严继宝，严经理。
7: 好，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讲这个问题啊，应该是这个，两个方面啊。第一个，你这个讲这个网卡，这个是这个网速卡是，可能我们需要根据你这个位置，对吧？你具体在那个这个哪个地方、哪个小区，或者在哪个乡镇、哪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这个派这个工作人员现场去给你核查一下啊。还有这个。也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使用的这个手机终端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使用了多长时间啊？需不需要一些这个清理啊？这个，造成这个卡的原因啊，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啊。这可能需要我们这个现场，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去给您去核实一下啊。这个第二个，你是不是还发了这个流量包或者资费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这个业务产品，包括这个提速包都有啊。我不知道你可能了解的渠道不够，或者说不太清楚这个现象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答复。我们现在流量包的产品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还有宽带也卡。
7: 啊，宽带我们更需要去上门去检测一下了啊。啊，那个也先留下这个号码，我们线下安排人员去现场去核实一下。
0: 嗯，这位先生。
6: 嗯，行。
0: 嗯，让工作人员给您检测一下，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好吧？
6: 好嘞。
0: 嗯，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我们请严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这样。
0: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换个手机，
0: 嗯，
8: 然后我看了俺朋友呢，他都是那个办卡送的那个手机，送的还是那个华为的手机，我看还怪得的，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子，咱现在就是电信的这个业务，如果要办的话，是月租是多少的？因为我平时也消费不太多，就是问一下子，现在我款办。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徐小龙。
9: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电信的支持与信任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只是有宽带需求吗？还是说只有一个手机号的需求呀？
8: 哦，没有，家里装的都有宽带，不需要宽带了。
9: 哦，好的，那个是这样的，我们有这种灰金卡的业务，然后这个灰金卡呢，就是月使用费啊，从我们39到399都不等。然后如果说是办理参与购机的话，然后我们直奖金额从几百元到2000多元不等。按照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消费不是太多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月租59的套餐。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去我们营业厅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就是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包括你的通话需求和你的这个手机需求，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档次的一个套餐。
0: 这位女士，嗯。
8: 行，
0: 关，
8: 我知道了。
0: 嗯，行，好，哎，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反映的问题，在外地不方便去营业厅续约，线上可能处理一下续约的问题。这位网友续约是续约优惠吗？还是续约是什么啊？下面也有网友问了这位网友哈，到底续约的是什么业务啊？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如果说。续约优惠套餐或者续约其他业务能不能在线上办理？我就请严继宝严经理。
7: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如果说你两年，一般我们都是两年或3年的这个合约期啊。如果您的合约期到了啊，这个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还是这个本着这个 保障用户的这个权益的原则啊，会给大家这个进行续上啊。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方说这个流量不够用了，或者语音不够用了，进行升级也可以。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互动，一个沟通啊，不是说我单方面就可以给你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因为你是在线上留言嘛，这个还是如果说有具体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具体的问题具体再看一下啊。
0: 嗯，行，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严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哈。现在四路栏目热线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哦，是这样的，然后我看我身边的朋友，这个用的电信的号码流量不够用，他充话费可以送流量，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业务，我能不能办？
0: 好，严经理。
7: 啊，这个刚才前面几位朋友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流量的产品也比较多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和预存相关的，就是我们正普通用户可能这个话费都习惯于啊每个月交一次啊，但如果说你可以。提前预存一部分的话啊，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比你按月交啊，给你一定的这个优惠赠送啊。具体就是你，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就是预存三百六十块钱啊，然后每个月呢可以返还30块钱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个每个月可以赠送你10G流量啊，就是你这10G流量不需要你额外再支付费用啊。现在你预存360，每个月可以返还你这个10G流量啊，一年的话就是120G，这个还是挺划算的。现在应该办的比较多啊，也欢迎你来这个咨询办理。
10: 嗯，每个营业厅都能办吗？
7: 都可以办。
10: 好。
0: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反映说，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当地能注销吗？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咱们应该说的是博罗本地能不能注销？啊，我们有请留言刘经理。
4: 哦，因为这个系统问题啊，暂时还不支持这种业务。
0: 嗯，就是外地的这个手机号
4: 在本地暂时还不支持注销业务。
0: 如果说注销的话，得到他的办卡地去注销是吧？
4: 其实是他可以打那个客服热线，然后也有一种叫异地销户的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亳州的这个号码，
0: 嗯，
4: 比如说到北京去过以后，他可能不方便回亳州来，但是他有这种需求，他可以拨打客服热线，那客服热线就会转派这个单子，然后到我们的线下人员，那嫌疑人再通过电话与用户去取得联系，去沟通下一步注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办理。
0: 嗯，能不能改这个归属地呢？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归属地是亳州号，然后我要是到外地去，我想改成外地的这个归属地，能不能？
4: 那暂时还不支持。
0: 暂时还不支持哈。
4: 对对。
0: 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信息，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是就是原单位办理的。都是手机号电信的，现在都是我这离职了，怎么改成自己的名字或者这个套餐，更换一下。原来有个最低消费嘛，最低消费就是现在把那个最低消费降下来，然后把那个套餐改一下，怎么改？
0: 哦，
11: 或者名字办理到我个人名下。
0: 现在名字不在您个人名下吗？
11: 现在手机号不是，是原单位的，是原单位的名字。
0: 单位的名字。
11: 对，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严继宝。
7: 这个手机实名号啊，应该是我们这个根据国家的要求啊，应该几年前就已经全部是实名制了啊。如果说你的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或者特殊情况，你的这个手机号还不是你的名字的话，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这个你原来的这个你原来的名字，原来的名字是。应该不会是单位的名字吧？肯定也是个人的名字吧？就可能
11: 是单位名字，单位集体办的。
7: 单位集体办的户名就是这个单位的名字吗？
11: 对对对。
7: 啊，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你这个原单位啊出一个证明，然后再同时你携带你本人的证件啊，就是证明这个事实的依据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啊，或者你留下号码，下一下我们或者会这个。下线之后，我们和你联系，来协助你进行办理啊，因为你这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啊。
11: 这个需要原单位出具什么证明？
7: 就是他同意把这个号码过户给你啊。 就过户一个事情肯定是一个双方，就我们按自然人的理解的话肯定是双方同意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我同意把我的号码过户给你。
11: 他这里面有一个原单位办号码，有一个你们单位的负责人，就是对接负责人是找单位还是找你们这个给你们给我们这个原单位对接的负责人呢？
7: 这个都可以，只要能联系到我们。所以为了你既然打电话了，这个我们也本着这个方便群众办事的原则，你只要留下号码，留下号码，我们这个下线后会主动和你联系。
11: 行，我就留这个号码吧。
0: 嗯，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1: 嗯，
0: 哎，行，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家电话打不进来，给电信公司反映了，没有给修好，态度还不好。您这样，这位网友，如果您现在还在观看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您具体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电话是什么问题啊？什么时候修的？您到时候详细说一下，我们请现场嘉宾到时候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哈。再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套餐剩余的流量可以累积到下个月，一般可以累积几个月呢？还是一直可以累积？谁来回复？高丽，好办了。
5: 那个这位网友好，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如果说当月剩余有流量使不用不完的话，就可能把剩余的这部分流量会也就是延到下个月使用。下个月去用的时候，会优先去用我们上月剩余的流量，然后用完以后再用我们套餐里面剩余的。同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月你下个月的套餐里面流量没有使用完的话，可以延续到下下一个月。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流量结转目前是一个月的。
0: 嗯，还有一位网友说，通话记录最长能拉多长时间呢？
5: 目前的话，通话记录的话是可以提取到就近六个月的一个话单情况。
0: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2: 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对，我想办一个手机号码给家里人使，但是就是天看的就是怪贵的，然后要问问可有那个管接电话的，然后针对年龄大的人使的便宜点的手机号。
0: 嗯，您说的意思是便宜的套餐是吧？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徐小龙，徐经理。
7: 好，你好，那个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孝心卡的套餐，就是专门是针对就是60岁以上的用户进行办理的。这个套餐呢，就是一个月是19块钱，它里面呢有100分钟的一个通话，然后有2G的通用流量，和针对于就是一些像抖音、快手、腾讯、爱奇艺的实际的一个定向流量。然后这个套餐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老人用，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有需要的情况下，你可以到我们的就近营业厅，到时候去咨询。
12: 都是19块钱，还有流量使。
7: 对。
12: 那还贵。好。
0: 行，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2: 没有了，谢谢。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他说想在城区开个电信店，请问有什么政策吗？想在城区开个电信店啊，留言留进了。
13: 那个首先哈，然后如果说这位网友有兴趣的话，然后我们会非常欢迎，然后能成为电信的合作伙伴，然后去开我们电信的这样一个合作营业厅。我们目前在城区呢，整个的营业厅是有一些规划的，那可能还需要这位网友然后去留下一些信息，他具体是要在哪些地方去开店，因为我们是有些地方需要，有些地方可能暂时不需要，可能还要具体的和这位网友在有些细节上然后再沟通一下。
0: 行，晴天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呀。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样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是的，
1: 在我们的 Q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雪瑞，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点播您喜欢的歌，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0: 感谢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大家啊。
1: 是的是的哈，朋友们，这个轻松的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今天太开心了。
0: 以
1: 后的节目就这么做。那就简单多了。
0: 我全是语气词的，真是哈。
1: 对，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群里边有个朋友，他搁那夸我，你知道吧？
0: 9月9没有雪瑞开心大，这属于是啊。
1: 对，我知道你要演这个，但我先讲我们群中朋友的留言。
0: 好，
1: 因为这个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啊。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我就把他看成李子然了。哎呦，这是子然辣椒面啊，这属于是哈。
1: 李自杰，
0: 杰哥啊，好吧。
1: 杰哥啊，说，不好意思说，
0: 就喜欢听你的直播，雪瑞。
1: 没有雪瑞两个字啊哈。
0: 雪儿就喜欢听你的直播。艾特一下，这还不行吗？
1: 什么、啊？你，哎，你这。艾特雪，完整再念三遍。
0: 艾特你家所有的亲戚朋友，艾特全群，你把这事儿发出去了。
1: 昨天去看曹操了，
0: 哦，
1: 朋友们，哎，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多少外地来的朋友啊？如果说这两天在参加这个耀博会、耀交会的这个现场的话，哈，不要再提耀交会了啊，四师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0: 也能去、也能去，
1: 对，可以在不要讲药交会啊，
0: 中医药博览会和中药材交易会，他们都
1: 不是
0: 都能提。
1: 现在的全名不能说要说药交会，人家就觉得知道我40了。
0: 哦，这样。药博会啊，
1: 对，药博会。然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呢，

0: 如果说您在这个晚间的啊8点多钟有时间啊，
1: 嗯，
0: 然后你就去，
1: 嗯，
0: 你就看吧，我的天哪，非常的精彩跟震撼。
1: 哦，
0: 哎，昨天在现场我更高兴，
1: 那，
0: 遇到了一个节目的听众，
1: 是吗？
0: 对，
1: 谁呀？这么有眼力劲儿，
0: 还认出我了
1: 啊！
0: 喊我，跟我说，
1: 嗯，
0: 他说，那个，因为我当时带我侄子去看他，他说。你前段时间是生二胎呀？然后就是也算是比较了解。他说我真的我一直听你节目好多年了，一直听节目。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哎呀，我就坐他前面，我说早知道我就今天就贴假睫毛了。你说这
1: 戴面具来更合适啊？
0: 对，他说其实你本人比那个镜头里头要好看一些哈，
1: 嗯，
0: 然后镜头可能会把脸拉得比较宽。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人设不一下就崩塌了吗？我说这个在镜头里面看上去脸大脸盘子宽宽的，
1: 嗯，
0: 然后没想到私底下长得就是国色天香的。
1: 哇，哦，
0: 嗯，他说对对对，确实是觉得哈。
1: 哟，您这事儿就绝了，知道吗？啊，
0: 嗯，遇到听众了，我真的老开心了。
1: 嗯，
0: 他应该也是来看这个要博会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啊，比如说，他是从那个，他应该是从那个手机上看的，不是亳州人。
1: 哦，
0: 对，
1: 是的。
0: 就聊了一会儿啊，我还是要跟我的粉丝保持距离，因为他坐前排，我坐后排，
1: 前后个不大。哎呦，您这事真的是打手背儿上，属于是啊，
0: 挺开心，真的挺开心的。
1: 嗯
0: 啊，所以今天这个要博会嘛，然后跟大家聊，就是你们印象当中的这个要博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是的，
0: 嗯，包括今年大家去现场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最直观的哈，就今年要博会，我说实话，今年要博会没有往年我们那么忙，就是我们没这么忙。我们台同事其他几代同事呢是非常忙的。
0: 对。
1: 然后呢，没有带大家逛展，这是心中一个遗憾。
0: 对，
1: 因为这个其他情况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纷纷发来的一些照片，
0: 嗯，
1: 就说今年的这个要博会当中呢，几个场馆我都去过了啊，说没有看到咱台的同事们，哎，他们真非常关注，
0: 对，
1: 哎呀，
0: 对，
1: 真的是，
0: 其实有，其实有的，
1: 嗯，
0: 你涛哥这几天都搁那儿都晒黑了，
1: 哎，他都快住那个了，真是的，他真是啊，
0: 一天出800条视频没问题，真的。
1: 还有随手拍8000条都没问题，真是啊！
0: 对，
1: 就是很多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主持人有主持人的任务，然后记者有记者的任务。
0: 嗯，对，
1: 就还有好多朋友就是说这个你们怎么没来？我说我们几十个记者，几十个主持人，所以说各司其职的。
0: 对，
1: 啊，
0: 对，今年确实也是没有轮到我们。
1: 对对对对。
0: 啊，明年吧，继续争取，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可能就是一些年轻的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嗯，
0: 我就是我们已经是最年轻的了。
1: 对，你要这样说，真是啊，你确实是最年轻的主持人了。
0: 不关他人死活。
1: 就进台，按进台时间来说的话，
0: 是吗？
1: 嗯，
0: 我不是，其实
1: 你
0: 是理科是。
1: 是吗？
0: 对，他小，
1: 年龄小，但进台时间，
0: 进台时间小，
1: 也小是吧？
0: 我俩同时来的。
1: 哦，
0: 年龄也小。
1: 哦，李老师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哈。改名我问问他啊。
0: 嗯，哎呦，那我撒谎了，我聪明佛啊，可真是的，还要找他对质一下。
1: 不不不不，你这都得多了解，多了解，认识啊。
0: 嗯呐，
1: 啊。好，今天呢给大家聊这个要博会啊，这个聊聊您这记忆当中的要博会。其实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啊，这个要博会啊，确实，自己心里面呢就像一明镜似的，就是全国各地的药商都来亳州，然后大家呢坐在一起多聊一聊啊。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每年我觉得就是让我心中比较自豪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街上能看到立的那个广告牌儿，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广告牌进行去了解，
1: 嗯，
0: 啊，有的一些咱们亳州人的话，可能就是哎，很多讯息也是通过这个来知道的。
1: 嗯
0: 啊，有比如说不干这个行业的哈，不是干中药行业的，
1: 嗯，
0: 哎，通过这个讯息，然后到那个这一天，哎，说不定到那儿去逛一逛。你有没有想过，是否会有那么一些人哈，就是会通过这个药博会，然后就是去逛，然后突然就感兴趣，然后就开始从事
1: 这
0: 一行，然后走上了人生巅峰。
1: 成为大师。
0: 对，因为咱毕竟是亳州嘛，然后比较。

0: 有这个地理优势。
1: 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是的，是他们都是，其实好多的这个做药材的朋友呢，告诉我说说没有说谁是，比如说主动性的去，比如说干药材，两种情况，大宗的两种情况，很多是自主去干药材的，现在是很普遍。以前呢是家里帮带，朋友帮带。
0: 对, 对，
1: 就比如说家里面祖辈就干药材的，
0: 嗯，
1: 然后你就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学，
0: 没错，
1: 逐渐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规模，
0: 没错。
1: 还有就是朋友干这生意干的，觉得挺不错，这一品近几年能赚钱，要不然您来进入的市场看一看，因为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他们考量的问题就不一样。有的人在这儿做的比较错，不错之后呢，他就会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那个东西也能尝试一下，
0: 是，
1: 慢慢的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先给自己一次了解的机会，万一呢？
1: 对
0: 不对？
1: 万一呢啊？
0: 节目，
1: 爱吃香菜说，
0: 嗯，
1: 国色天香就是形容美女，你那么你啊啊？
0: 啊，对，我那个什么，我电锯画儿，
1: 我说国色天香的女人。嗯，普通，这是
0: 就是一个普通，因为他说要用一个词形容叫貌若天仙，
1: 说你这么仙就像被天使吻过的脸颊，貌若天仙。
0: 我实际说，我就是想着我念完就过去了，那几句话我是实在不好意思张嘴说呀，
1: 没事，我有嘴啊，帮带嘛，
0: 我是真不好意思这样形容自己，
1: 就和干药材一样哈，有人不好讲价，我就给你直接讲价了啊。天仙配，为救李郎离家远，
0: 这是天仙配吗？
1: 这对，是，就是天仙配。黄梅戏，
0: 锤死你啊！应该是富山的娘，
1: 富人家富上来叉叉鸡，嘎嘎嘎，天上来
0: 上
1: 来
0: 小小虫，
1: 喝二两。不糟蹋，不糟蹋这个传统艺术了。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1: 这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文化给大家说的哈。
0: 啊，来个正统的，来个正统的。
1: 嗯嗯，
0: 来呀，
1: 来呀！您自己提的也能让我来，真是。
0: 你不是音乐，
1: 你给这
0: 世家吗？
1: 各位，我敬大家一杯，等你喝。你和这道理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因为咱不是音乐世家吗？
1: 嗯。湘西奶茶妹说要博会文艺演，答没有了。哦，是这样的，因为这已经取消很多年了。
0: 嗯，
1: 关于这个不能铺张浪费这方面，这我们就一直没做啊。这以前演唱会当中呢，我们现在有这个开幕式的文艺展演，基本上也就是亳州的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音乐家们啊，或者说会准备一场晚会啊，好吧。
0: 还有这个华尔街的狼你怎么不念，你对他有偏见。
1: 老扁，哎，华尔街的狼真是啊。我直播的啊，直播的啊，好吧。
0: 你还得给他回一下是吧，
1: 嗯，
0: 他搁直播底下问下班去不去涮羊肉。你这样吧，既然说到了涮羊肉，咱要不跟我们这个朋友们哈，
1: 嗯，
0: 现在肯定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然后他们来讲一讲哪儿涮羊肉好吃。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哪儿涮羊肉好吃？
0: 让我们华尔街的狼说一下，你今天搭支子上哪个去吃？
1: 这个咱亳州，这个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去老街。老街现在人比较多，涮羊肉的那个铜锅都不错。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原化街。
0: 对对对对，
1: 原化路啊。
0: 大头说：“
1: 走走走，下边喝酒。这两天啊，这个亳州的酒香肯定不亚于药香，知道吗？”
0: 这个我觉得哈，如果说就像大头说的这个喝酒这个事儿，咱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也可以尝尝咱的古井贡酒
1: 啊。对对对
0: 啊，你看咱这不管哪说啥，俺俩的宗旨都是不跑题，
1: 配套
0: 不跑题哈，外地的朋友一定要听懂哈，啊，还配一个翻译。
1: 哎呀真是啊。
0: 这个朋友说，哼，西马园麦霸不会唱黄梅戏。你说这话，嗯嗯，不会
1: 就不会。你们要习惯，人的主持人不是万能的，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又不能充所有型号的手机啊。你看我们的夕颜在我们的群中发了一些照片啊，要不会您现在还在，这是大学号吗？我看您这儿应该是在香料区吧，这一块儿，这不看着像八角这一块儿了。 您是到香料区采购去了吗？
0: 这是我们现场有这个
1: 免费品尝的一些饮品。
0: 你哎呦嘿
1: 嘿，怎么了？
0: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 cos 华佗的这个
1: cosplay 啊
0: ，cos 华佗的这个人啊，然后再跟那个游客进行交流。你看到的是"免费品尝"四个字。
1: 嗯，眼界窄了。
0: 你瞅瞅，你瞅瞅，
1: 真是真是。
0: 对，
1: 可不行哦啊。这是谁说9月9和80后的？是一天国庆日哈，什么类似的啊？啊，9月9和这个国庆节差不多，那么欢腾是吧？
0: 听不懂就随便理解一下。
1: 那就理解了吗？就是他感觉9月9对于这个80后来说，
0: 别瞎说啊，别瞎说。
1: 不是，就是那种心情嘛，
0: 嗯，
1: 很开心，就博州来的人比较多。
0: 心情，你主观的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肯定是咱自己的嘛啊。
0: 你走好比说星期一都给过年了。你可以有这种心情，但是别人可能不一定理解。
1: 华尔街之狼说，主持人用英语怎么翻译 DJ？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要不然我们怎么翻译？这是大家好，我是电台 DJ 小张。
0: 这样又就有点暧昧了哈，你俩。
1: 嗯这不叫暧昧，这是兄弟的情谊，
0: 叫暖胃。
1: 嗯，叫暖胃还暖身体呢，真是啊。
0: 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话题里边哈，要说到暖身体呢，咱们这个中药材，
1: 中药材有味，叫做白开水。哎呦，喝了就能暖胃暖身体啊。
0: 来，这位朋友说，主持人用英语怎么说三思而后行呢？
1: 嗯，
0: 你来说。
1: 不知道。
0: Think, go！
1: 哎呦，这
0: 我就知道，
1: 你这有太有点考验主持人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啊，是不是？你不知道我几斤几两吗？
0: 他说：“我正是因为你不会，我才问的。”
1: 他问的是主持人，可能问的是您。
0: 我
1: 啊，
0: 我就是一个美女，
1: 啊、对
0: 而已。
1: 大家问我就是妈的，你给我扶啊！
0: 哦，这样的哦，问我呢是吗？
1: 主持人对
0: 哦，好的，希望这个答案能够帮助到您，
1: 哦、
0: 以后喝酒的时候、吹牛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好、
1: 哦、哎呀，你得加个 Let's go 呢。说今天是第42届的啊亳州国际中药材博览会啊正式开幕啊，那天时候啊9月的亳州全程都在沸腾。作为世界中药之都啊，一年一度药博会是咱亳州人一年一度盛大节，他怎么宣传了一遍？
0: 嗯，所以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聊这个节目啊，就是不会像、一问一答的这种方式大家觉得很枯燥，就是大家有什么话题都可以去延展着去讲，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觉得每年药博会里边都会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环节，就是去体验然后去品尝，尤其是咱亳州人也趁这个机会去多了解。你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中药炮制，中药炮制，然后甚至也会有一些现场可以让你去体验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如果能周末的时候，
1: 嗯，
0: 孩子也能参与，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机会。
1: 哦、oh, ，very good，
0: 对吧？
1: 我这只能憋出来一段隐喻了，真是。
0: 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假如他不是一个上学的日子的话，你有没有可能会带你小孩去？
1: 他上不上学我都得带孩子去看一看啊。 1, 2, 3, go 三思而后行，
0: 你这里头就没有思考的意思。think 是思考，你 1, 2, 3 叫1, 2, 3走。
1: 对
0: 叫做字字落实的去翻译。
1: 好好
0: 啊，英语你都学吧、啊、
1: 也学一个不吱声，
0: 你这都学砸了，还 1, 2, 3, go， 这是1, 2, 3走。
1: 好好好，
0: 都只是都叫你学砸完。
1: 你们都是高端人士，在这儿呢就不跟你评头论足了，真是啊。
0: 确实是哈，这个华尔街之狼啊，这名字起的一听就有文化啊。那你说一下华尔街之狼，你说一下华尔街之狼用英语怎么说？
1: 华尔街，好吧。其实这个大家的聊这个药博会啊，其实到了每到九月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很多。其实我们每到九月九之前的时候就会紧张一段时间。其实作为主持人给大家说一下，真的会紧张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指令，而且呢会有一些很多事情要去办。我们要参与到很多的事情。其实那段时间的话，我们对于大家呢想了解的东西肯定会提前去了解一下。然后做到有一些大家呢想问的问题，我们就做到一些答复啊。还有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亳州来参加药博会的话，不就是一个主体一个字儿，就是玩儿。
0: 对，
1: 好多人都是为了玩儿。
0: 顺便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你到亳州来，然后你可以去哪些地方，因为我们领导不是有要求吗，跟大家说在今天因为药博会那个现场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堵车的情况，尤其是马上过一会儿哈。然后我们大家如果说出行的话，也是要注意的啊。千万千万啊，这个不要去，这个好不容易来一趟，然后堵车堵了10-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就没心情了，是不是？当然如果你从那种很大的城市来，堵半小时对你来说很就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对，这是那个车流量比较多的城市来啊。
0: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有朋友问哈，就是说咱这个药博会，就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会问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需不需要买门票？
1: 往哪儿买门票？你
0: 巴不得你来了还买门票。
1: 你说药博会在哪儿？哦，这个有一些博览会嘛。
0: 咱这药博会应该是没有买门票的地方，到我这个地方来买，
1: 全钱给你是吧？
0: 开玩笑，开玩笑的啊。
1: 哦，
0: 哎呦，
1: 哦，这个就是啊，就是小小布丁和夕颜聊到了一些这个国际文化啊，哦，你们懂得真多啊。
0: 咱们九月九是亳州大日子，原来那边都是张灯结彩。哇，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好多年前的那个
1: 事情啊。
0: 对，好多年前。你第一次看药博会是什么时候？药交会那时候了。
1: 药交会那时候花车，云游花车嘛，特别大的那种花车。
0: 那大概得是多少年了？
1: 也应该有个十来年了吧。
0: 十来年前。
1: 对，
0: 我的妈呀，
1: 这我参与感比较清楚的，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那种。
0: 那时候的话，我第一次听这个药交会的时候，就是那是应该是上中学，高中，
1: 那也差不多，
0: 高中差不多，
1: 哦，差不多这时间点，
0: 应该就是高中，就是说感觉突然之间就是有那种像是过年的那种气氛，然后说谁谁谁某某某来亳州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边都传开了。追不追星的都讲起来了，然后就是说你怎么怎么很厉害，然后来了很厉害的主持人，当时是央视的主持人嘛，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我要是有机会去现场看看他就好了啊。
1: 你当时没法要主持药博会吗？
0: 也佛了吧，当时也佛了哈，
1: 没人听见。
0: 对，当时上晚自习了，不敢大声说。
1: 会的多，会的都挺多啊。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我们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很多像所谓的一些名人吧，然后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名人哈，什么叫所谓名，然后那都是必须得通过电视才能看到的。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电视里边人，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就是那个宋老师。
1: 哦，对，
0: 因为我们是校友嘛，他回去去主持我们学校的那个活动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1: 见偶像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说他怎么还有下半身？
1: 你给我滚！
0: 就原来只看到过他的肩膀头子到这儿。因为播新闻的嘛。
1: 好
0: 啊，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你知道吧？我看着他走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懂我这个点，你们觉得我很奇怪，就是我就看着他在那儿走路啊，因为当时我是我们学校那个社团的嘛，去迎接宋老师，然后他来我们学校主持，整个我们社团100多号人夹道欢迎，然后他往里边走的时候，我就看他走路，我的关注点，从来没有见过名人的脚。
1: 我有点不懂，真是。
0: 你应该懂不了。
1: 就是、
0: 然后对，就签名呀、啊，什么拍照呀、啊、啥的。
1: 每个人对每个人，就每件事物啊，都有一个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就好比就比如说我们对谁啊，或者说看到谁说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声音，他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走路的方式架子啊，就这种。
0: 哎，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曾经，我现在说出来啊，可能有一点点让我觉得热血沸腾的一件事儿，就是那天之后，我们那时候不是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写周记吗？
1: 嗯。
0: 周记就我们语文老师的要求，然后我就写，我说今天我们学校呀，这个百年校庆，然后看到我们的老学长、啊、宋老师回来，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羡慕。我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怎么说到这儿笑了？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个著名主持人。
1: 嗯、
0: 然后我们三中这个一百多年校庆的时候，我也想回来主持。
1: 然后呢？现在邀请你了没有？
0: 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在下边给我，就是他每篇周记，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写周记去练文笔，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宣泄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那个时候高中嘛，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吧，担心孩子想不开。然后就让我们写周记，有什么事儿可以说给他听，
1: 嗯
0: 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宣泄口。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老师每一个都会给我们回复。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班主任哈黄老师在下边给我批注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他说：“真的啊，
1: 你是真的，但是我也不能知道呀。”
0: 不是，我哭了啊，我要开始。
1: 嗯，哭。
0: 他说：“嗯，你肯定行。”他说：“我相信有一天那个。”一百多年校庆的时候，迟早有一天有机会会叫你来的。他说现在开始加油吧，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鼓励的话。
1: 嗯，
0: 然后那个本子到现在我还在珍藏着，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说就是通过那样的鼓励跟努力，然后真的有一天成为了一个主持人，甚至那个时候看耀博会的时候觉得他离我真的很遥远。直到有一天我们去那个耀博会，你知道我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那对，
0: 就咱俩去，
1: 我也不敢知道呀。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对吧？
1: 啊，对对，
0: 啊，就你不激动吗？
1: 我老激动了。
0: 就是你家里边的人说，哦，你马上要去进行那个耀博会的直播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骄傲的。
1: 嗯，
0: 是有一种就是我也有今天。
1: 我以为是我
0: 朋友，
1: 我大老朋友回来了。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QQ 群是55728540，这位朋友问。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我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你看咱们的耀博会啊，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参与，
1: 嗯，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心里边埋下一颗种子，到现在我觉得也算是参与进来了，这个种子也确实是发芽了。然后今天呢，我也真的成为了一个主持人。
1: 对，
0: 所以就是耀博会给很多人见证了很多人的这个成长，
1: 嗯，
0: 我们也见证着他也见证着我们，所以我非常有感触。
1: 哎呀，这个说到点儿上了，真的是，就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说你第一次参与到耀博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啊。
0: 嗯，
1: 今天我们主聊耀博会的发展呀，前世今生啊，时间啊，或者地点呀，参与的感觉呀，
0: 嗯，
1: 您是参展商啊，还是朋友啊，是外地啊，本地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对，然后有朋友问说，在耀博会现场能买到中药材吗？然后我们普通人如果去买的话，怎么分辨啊？我觉得这个，我教你个小妙招。
1: 嗯，
0: 你去了之后呢，你就去问，就是同一个，你比如说你想买的是。比如你想买的是参，
1: 嗯，
0: 然后你就问三家老板，看他们说的标准一样不一样。
1: 啊，还货比三家。
0: 哎，对，你是找他学习，你就说我要是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来判断他的这个好赖？
1: 哦，
0: 啊，要是三个人讲，分别都给你讲到了某个点，那说明哪个点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对吧？
1: 买参首先要找对地方。
0: 对。
1: 也确实是的，因为这个中药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们中药材会有一层让大家既想了解又参不透的一种薄薄的纱。
0: 对，
1: 就是说你不是内行人呢，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难琢磨。 其实真的就是推开门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你要张口就问，这东西一定要问、啊、
0: 对，你问个几家说你比如说

0: 你我要买的是黄芪，然后你就问他、
1: 嗯、
0: 啊什么样的好，对吧、
1: 嗯嗯？
0: 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尤其是这几天，我跟你说，现场懂的可太多了，懂行的多得很啊、嗯！包括你们如果真的只是想学习的，我知道现场有好多，你知道那种就是达人，啊、网络达人，然后来现场去拍啊，然后去学习这些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就你跟着他后面就能。
0: 对。
1: 就说这个点儿在哪儿，重点在哪儿，都可以拍一拍去看一看。
0: 嗯，
1: 我觉得在你相册当中一定要少不了一张中药材的照片。
0: 嗯，
1: 这个是大家应该要有的。像
0: 对，
1: 大家其实很普通，就是能在亳州真的随时随地就能拍到药材。
0: 嗯，有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去看它的这个，展出来的，它不会把最差的展出来。
1: 那肯定都是
0: 展出来的，得是、哦、至少得是个中等，
1: 嗯，
0: 或中等以上的。
1: 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很多朋友对这一点呢都，你别太这个，比如说走偏，
0: 嗯，
1: 就说这个东西我又不懂，我怎么怎么的，我得干嘛干嘛，就是你直接问，然后你就了解你就知道了啊。
0: 对，
1: 它本身就是作用于人嘛。
0: 对，你从颜色呀、气味呀、泡出来汤色呀，你就去问，你说应该是啥样的。
1: 嗯
0: 啊，然后你了解了之后，你下次就知道怎么整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呢，就很快就要结束了哈，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下半段可以给大家聊一聊，比如说一些养生零食啊，鞋便的一些茶饮啊，这便携的，或者说这些新潮的一些产品啊，都可以跟我们在朋友圈或者说在节目当中留言互动聊一下啊。
0: 好的。
2: 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十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
2: 好，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2: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您。
2: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好，
2: 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752854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好，在群里边大家也可以互动啊，留言，畅所欲言就可以了。
2: 嗯，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到，怎么看到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摇动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多多留言、点赞、互动。
2: 嗯，

0: 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放下势必。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做伴我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心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回忆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穿梭在灯火纵横的诺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一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托底属于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托底之后，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下车查看车辆受伤部位。如果障碍物很大，车速稍快，可能就会伤到底盘多个部件，一般不建议继续行驶。如果发动机和变速箱油底壳受到严重撞击，会导致漏油，水箱被撞坏，就会漏冷却液。所以托底之后，先查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漏水，如果确认发生了，就千万别继续开了，直接报保险公司就可以，然后等待更换或者维修水箱，换油底壳。这几项费用都不少，如果有的部件变形，还要涉及到整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水滴水位置恰好在发动机后方靠近右侧的位置，所以别把空调水滴水当成是水箱液体泄漏。

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露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观察路面躲避，实在躲不及就尽量减速，缓解对轮胎和悬挂的损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托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隙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托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托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温度呢16到27度，以及17到26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其中呢蒙城和利津呢是15到24度。这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注意到早晚温差的变化，以免感冒。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大道，此时此刻在建安大道上和利津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魏武大道跟师府南路交口这一段有一些拥堵啊，同时呢在这个工业路与师府南路这一段，也就是师府南路和三槽路交口这一段也是有一些拥堵，提醒过往的行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的交通情况。在西宜大道上我们主要提醒您注意到了，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那另外呢整条西宜大道目前往南湖方向去的车会比较集中一些，提醒大家注意到车流量的变化。
1: 好的，此刻在城区是仙翁路与凤尾路交口哈，这一段是比较拥堵啊，也就是这个应该是红学英才中学这一段哈比较堵，
0: 北门的这个路段当中
1: 哈，因为这一会儿正好是早上小朋友去上学哈，小学生啊，提醒家长朋友们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尽量的不要逗留，然后就是车辆一定要停放整齐，送完孩子以后及时的离开，同时也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药王大道，这是在南边的一些路段，和杜仲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在恒大城的附近区域，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那相信呢此刻打开收音机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啊，无论毕业多少年，只要提起老师呢脑海里啊都会瞬间浮现出熟悉的这个画面
1: 对，
0: 想起呢刻在青春记忆里的专属声音。今天呢我们不聊这个一些啊科普了哈，我们聊的就是这个老师这个平凡又伟大的职业，
1: 对
0: 啊，一起和大家说一说教师节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哈，那重温那些贯穿几代人青春的教师名场面，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
1: 对，那么首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要祝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啊。那么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组非常暖心而且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教师节的知识哈。很多人年年都过教师节，但是从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节日的由来和背后的深意。我们国家的教师节并非从古至今是固定不变的，不是的啊。建国以来，教师节的这个日期也是经历了多次的调整。早在1951年的时候，我国曾将教师节和五一劳动节合并在一起，一同庆祝了哈。因为没有专属的节日的氛围，所以渐渐的被大家给忘记了。所以从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确定将每年的9月10号，也就是今天这样的日子，定为中国教师节。自此千千万万的人民教师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节日。
0: 而选择9月10号这个时间点呢，其实也是藏着满满的用心。每年的9月恰逢新学期开学，学生们刚刚踏入校园，开启新的学习旅程。这个时候是立教师节，既是为了营造尊师重教的校园氛围，也能够让师生们在开学之初就建立起温暖的师生连接，让感恩致敬的种子在每一个新学期呢悄然生根发芽。这里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少有人知道的这个点哈，那教师节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专属职业节日啊，全国性法定庆祝节日啊，不放假不喧嚣，但是却承载着全社会对教育行业对教师群体的最高敬意。
1: 是的，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哈，像教师这个职业，它是一份高负荷高付出，而且也是高治愈的这样一个职业哈。根据国内教育行业的大数据统计，一名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日均站立授课的时长是要超过4个小时的，而且日均说话的字数，就是每天他说话的字数要上万字，而且他一学期批改的作业还有试卷累计可以达到上千份，而且像常年的粉笔板书呀，长时间的伏案备课呀，包括熬夜教研呀，让他们咽喉炎，还有腰椎啊、颈椎劳损哈，包括干眼症，都是教师这一个群体最常见的职业病。所以我们总觉得老师的这个工作，不是只有上课那45分钟吗？其实我们就是忽略了在这45分钟之后的课后的老师的付出，也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备课、去打磨、去准备、去做学情的分析，还有家校的沟通，也是老师们日复一日的默默的付出。
0: 说完了这些关于老师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的青春啊，那聊聊所有人都逃不开的老师经典口头禅。这些词呢，虽然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优美的文案，但是却贯穿着我们整个学生时代。时隔多年啊，就是我觉得只要大家一说起这些话呢，都能够想到上学的时光，而且呢就是非常的自带画面感和声音滤镜，
1: 对
0: 啊，堪称几代人的青春专属的这个词语。
1: 是
0: 啊，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排名第一的全网通用的教师金句，绝对就是我在讲最后一道题，讲完就下课。应该有吧哈。
1: 是
0: 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立等着下课，但是老师就是我要把这道题最后讲完，就不让你走啊。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他是教语文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包括现在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谁当语文老师好像这个班主任带的要更多一些啊，就当班主任的这个机会要更多一些哈。那个时候他喜欢拖堂啊，就我们这个词
1: 就是给你们讲最后一道题呢。
0: 对，但是一年级啊，就是当时一年级，然后就是当时我的奶奶去接我，
1: 强调纪律呢，
0: 就我们趴在那个就是家长会趴在窗户上啊，就是说你看都10分钟了，都是11点多了，怎么还不下课，然后
1: 孩子都饿了。
0: 这个时候老师啊，就我们那个老师叫孙老师，就拿着那个棍儿对着那个窗台在那敲。家长往后靠，家长往后靠。
1: 孙老师您在听吗？
0: 没有啊，孙老师那个时候教我们的时候都快退休了，我上到3年级的时候他退休了，估计现在你看多少年了，20多年了。就是
1: 也是很年轻的现在来说。
0: 对，就有一天啊，我在羽毛球场就碰到了我的这个初中的物理老师。当时我还不敢认，因为我印象当中他是特别年轻的，因为他当年带我们的时候啊，一头乌黑的头发，
1: 你就只记得风华正茂的他。
0: 对，但是现在就我见他，我看着像他，我就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我就发给我同学，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
1: 还是他吗
0: 范老师吗？然后我同学就说看着有点像，头发是花白了啊。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和他说，我说是您吗范老师？他说是我。然后我们俩就聊了一会儿，他说你是我带的哪一届学生啊？因为我当时是这个，
1: 你也变了样，
0: 是这个留级到他班里的哈。那09年的事儿了，你想想到现在是多少年了哈，17年了。 啊，我说您这个现在就是好像看着这个要没那个时候年轻了，我说印象当中你还特别年轻，他说我现在都50多岁了哈，我带你们的时候才30多啊，这一届一届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快哈。
1: 对，
0: 学生时代的我们啊，就是听到这句话啊，比如说我在讲最后一道题讲完就下课，我们都知道啊，这句话堪称校园最大骗局，但是却藏着最纯粹的负责。
1: 对
0: 啊，学生时代的我们只要听到这句话，以为马上就能够下课休息了，结果啊，永远是最后一道题之后还会有最后一道，就没有最后一道哈。
1: 嗯，
0: 下课时间呢就无限延后了。那如今我们步入社会才明白，老师拖延的不是下课的时间，其实呢也是想多教我们一个知识点啊，帮我们规避一个错题，多为我们的未来呢多添一份底气。
1: 对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精准拿捏所有学生的预判神句，就是老师经常在课堂上会说的，不要以为我看不见，我在后门看着你们呢。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有时候批评某个调皮一点的小朋友哈，就会说你以为我没看着吗，其实老师在诈我们是吧，我有这
0: 其实是真的啊，就是老师说他说你认为我在讲台上看不到吗？
1: 嗯，
0: 他说不信你站在这个上面看看
1: 啊，每个人我都能看到，
0: 对，我每你干什么我都能看得清，只是我不想说而已。
1: 是，
0: 哎，确实，就有一次我就站在那个讲台上，就是往下，就下课的时候往下看看，就到底看看这个老师的视角是什么样的，他确实能够看清楚
1: 啊。因为你看，所以我们设计的讲台那边台阶要高一些嘛，
0: 其实不光是就是他能看清楚，另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总以为很聪明啊，就是觉得哎我这个表情啊什么的
1: 挡着呀，
0: 对，但是这个你的表情啊或者说你听课的状态老师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1: 对，
0: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当过一段老师，也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啊，就你他有没有听课啊，就有没有听你说话，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你能通过他的整个的
0: 眼神啊发呆啊什么的哈
1: 都能看到啊。啊，当然有的老师他确实是会在后门偷偷的看我们哈，就是不管我们是在偷偷的讲话还是在低头走神，或者是你跟小同学发个小纸条说下课我们去买好吃的，或者是课间偷偷的打闹，我们总以为哎我已经很隐蔽了呀，老师怎么能看到呢，他是能看到的，就是每一个小动作老师都是能看到的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年龄比较小，总以为老师不会时时刻刻的在后面盯梢，后来长大了以后才会意识到哈，其实是老师也在时刻的牵挂着课堂纪律，牵挂着每一个学生的这个上课的状态，从来没有松懈。当然老师也是希望每一位孩子每一天都能有新的收获和新的进步。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无数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承包了我们的整个青春。
1: 嗯，
0: 上课走神的时候啊，老师会说看书干什么，看黑板啊，或者说看黑板干什么，看我，
1: 看我干什么，看字儿。
0: 哎，对，
1: 那都是老师经常说的。
0: 做题出错的时候呢，老师可能又无奈又耐心的去说啊，这道题我讲过无数遍了，怎么还会有人错啊，这个应该都讲过这样一句话。
1: 是的，
0: 课堂安静沉默没有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呢，老师会有一个经典调侃说没人举手是吧，那我点名了哈。
1: 是的，每次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的头都下意识的低的逼。
0: 对，因为我当时是学文科的啊，就是我们那个老师，我们的班主任是我们的历史老师。
1: 哦，
0: 就是他每天就是我刚到他班的时候啊，就是我特别害怕，
1: 就是刚分班的时候
0: 啊，就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特性啊，就是因为我去他班去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啊，就后来又转到他班的。就是一到比如说下节课是他的课啊，同学们都不出去啊，厕所不上水不喝，就搁那背书，说我天哪那么自律吗，他说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结果一上课啊就开始点名回答问题。
1: 嗯
0: 啊，而且就是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可能就要稍微的辛苦那么一点了哈。原来我是觉得哎我背不背无所谓，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背不行，他第一个就是我第一个必点，我就每节课就我同学就总结出一个规律了，就每节课 必须要有我。
1: 是不是你的名字简单好叫？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你刚来，他说就后来啊，就后来我就考上之后就请他吃饭，就和他聊天。他说你既然到我班里了，我肯定让你考上啊，就是这个，就每天都
1: 对你很负责，
0: 对，每天都提问哈，每天都提问。所以我吓得就每天一到他课的时候，我也不出去就跟他背书。
1: 所以你的历史一定是最好的。
0: 对，而且也特别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啊。从那就是从那以后哈，又或者说老师在考试的前夕，我们总会听到暖心的叮嘱，他会说放平心态啊，正常发挥就好了。
1: 对。
0: 毕业的时候呢，老师会用最真诚的期许啊，走出校园以后就没人这么督促你了，啊，一定要好好努力。
1: 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前两天前段时间吧，也不是前两天，我还在想啊，就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就在想，这老师啊，我们地理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珍惜现在的时光吧，这将是你以后啊最轻松最放松的这个学生时代了。当时还不以为意啊，觉得哎呦你看怎么可能啊，上学怎么可能是最舒服的时候呢。
1: 嗯，就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渴望赶快长大。
0: 对，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是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就这两点是同时拥有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哈。
1: 对，所以有一首歌词不就是写吗，说我们那时候好傻，总想着赶快长大。就现在再想想，就是真的在校园里确实是一生中相对来说最轻松的时候哈。当然就是这些年让我们觉得很唠叨或者是啰嗦，甚至听着有一些就耳朵都觉得磨嗓子的那些话语，如今再回头去回想一下，真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师对学生们最朴实最真诚的偏爱。而且老师从来不会用特别华丽的语言包装自己的付出啊，所有的叮嘱呀唠叨呀，或者是严格的批评啊，都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少走弯路，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让自己就是走入一个更高的平台，成为自己更好的自己哈。
0: 嗯，
1: 老师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0: 其实呢，除了经典台词之外，老师还有很多反差萌的名场面，打破大家对老师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让教师这个职业呢变得更加的鲜活可爱。很多老师课堂上不苟言笑，严谨认真，对知识点呢分毫必究，对纪律严格要求，妥妥的严师模样。就后来就是确实就是当老师啊，就有的时候确实要不苟言笑，因为这个学生特别多。
1: 对，
0: 如果你每天和他嘻嘻哈哈的，
1: 他就不怕你了。
0: 哎，
1: 不敬畏你了。
0: 哎，对这个纪律的可能情况就会松散，以后管理起来就会稍微有点难度哈。
1: 是，
0: 但是课后私下里呢，却温暖又体贴啊，会耐心的倾听学生的烦恼，会悄悄鼓励自卑的学生，会在学生生病时呢贴心照顾，会在考试失利的时候温柔开导。当时我那个班主任就是，就每天就特别严格哈。他是历史老师，早上他会抽那个默写英语单词。啊，就是然后再抽那个背历史。
1: 嗯，
0: 但是早上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到高中的时候到班时间比较早，他就说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如果需要我帮大家去带饭的话，大家可以就比如说班长收一下这个钱，
1: 哦，
0: 啊，就这个包子卖多少钱一个，他就帮你带多少个。
1: 哦，
0: 然后他自己还准备了一个那个什么像泡沫箱一样，然后里边用布，里边用布包裹着，
1: 真的是很贴心。
0: 对，就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是可能每个人比如说就是你预定嘛，就是我吃两个包四个包子2块钱，
1: 就是他希望把时间给大家节约出来。哎，
0: 对，然后他自己准备的那个箱子还有里面布，然后他会帮你代购啊，但是不收取这个什么任何的跑腿费的。而且还自贴一个箱子和那个什么是那个布哈。
1: 对，他就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去关心着每自己的学生。
0: 哎，嗯，
1: 很贴心你这位班主任。
0: 嗯，
1: 难怪你记得这么多细节。
0: 其实我们总说啊，这个老师呢是双面人，一面呢是严格育人，一面呢是温柔守护。他们会因为学生的进步呢由衷的开心，会因为学生的叛逆暗自忧心，会为了学困生耐心补差，也会为了优等生拔高拓展。对待每一个学生呢都是倾尽真心，毫无保留。 还有一个很温暖的现象，就是老师呢可以精准的记住班里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短板和优点。
1: 对，
0: 哪怕是毕业了很多年再次相遇啊，有可能也会清晰的叫出你的名字。但有的就是因为带的时间确实比较久远了，你说一二十年了，
1: 对对对
0: 啊、带了中间比如说你像初中高中都七八届了啊，七八届的时间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哈、啊，我小学是在周东小学毕业的，就是那个周后街那里的，就新华路那边那个周东小学。我有一次去学校里采访，就是当时教我的那一位我的班主任老师，现在是已经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了。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开始没有看到他嘛，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以为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站那儿以后，他还过去讲，你是吴红梅吗？然后他说还能看着你跟小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还不能确认，但是还会记得。我真觉得就是年数实在是太久远了，大概有30年了吧。
0: 这个老师记忆力确实挺好，
1: 因为我是他第一届学生，就是他毕业了以后到我们学校带的第一届学生。就是我们那一届，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记得哈。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老师这个职业哈，也就是说有人会讲到老师是平凡的，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耀眼瞩目的光环，日复一日的守在一方讲台，重复着备课、上课啊、改作业，就是这些琐碎的工作哈。但是老师也是最不平凡的，因为他是每一位就是孩子哈，或者是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点灯人，也是我们青春路上的引路人。
0: 这老师确实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老师。就是我的粉笔字呢写的还不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大黑板。
1: 你在家练字儿、
0: 就是不，它不是练字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想当老师和这个最后就是学了关于你看像播音呐、或者说表演一类相关的东西哈，就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会模仿老师，就比如说一放学回家之后，就我会就是像过家家一样哈，就
1: 操练起来了，
0: 对，拿着那个书，拿着粉笔，
1: 从小就开始准备了，
0: 在我们的那个黑板上就写字哈，就好像在扮演老师一样。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小的时候特别想当老师哈。其实老师的工作呢，从来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更是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1: 对，
0: 他们教会了我们加减乘除、诗词文章、数理公式，更教会了我们善良、正直、坚持、担当。他们也用自己的青春的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成长，目送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呢奔赴山海、奔赴前程，自己呢却始终坚守讲台，岁岁年年初心不改。
1: 对，就是我们想想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哈，但是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而且不求回报，真心的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的人啊、父母把我们养育长大，老师呢成就了我们的未来。在校园里，老师是严师，是长辈，是引路人。在人生中，老师就是灯塔，是微光，也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就是现在我们在回想曾经听过的老师的那些唠叨呀，或者是记过的一些知识点啊，熬过的晚自习呀，被批改过的这个试卷哈，这些呢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这些铠甲哈，支持我们前行。尤其是老师，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经意的说的一些话，真的就能够支撑我们一生，也能去

0: 就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这些东西就是能够激励一生吧，就在一生中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老师说的这句话，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力量和勇气。
1: 嗯，说到了今天的教师节，也有很多朋友呢想和老师来聊一聊啊，就聊聊老师这个词哈。
0: 嗯，
1: 我们来看这个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他说我最难忘的是小学的李发俊老师。他说呢，他教我们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最开始他写的板书没有我们原来的老师好，我们都排斥他，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喜欢他。四年级的时候啊，除了其他老师教我们语文，我们舍不得他，他就教给我们一门这个副科社会啊。应该就是现在的什么道德与法治之类的哈。他说五年级的时候呢，他又教我们语文课，我们多幸福啊。他说感觉和他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快乐的。小学毕业了，我们都舍不得离开他。他说后来我和同学呢还在春节之后去他家看过呢。师范毕业之后啊，他回到母校任教，成为了他的同事啊。应该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和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了哈。
0: 对对对，是。
1: 他说这个时候呢，他是校长，他对同志们的关怀，对学生的关爱，还有对学校的热爱，都时时处处影响着他。他说呢，他在心里发誓，也一定像他的李老师一样啊，也要做他那样的老师。
0: 嗯，
1: 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基本上是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和李老师相比呢，还是要差很远。他说教师节到了，也想和他说一声老师节日快乐。
0: 对啊，其实他自己今天也节日快乐啊。当然这位朋友说呢，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就是他自己也是老师哈，想当老师这颗种子在我学生时代就已经埋下啊。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小的时候就很想当老师，不为假期，不为荣誉啊，也不为安逸，只是想在，其实老师不安逸的哈，你看要备课啊，批改试卷啊，一直站着啊，只是想在校园里生活，想和小朋友们朝夕相处。所以自己在大学毕业半年，我就顺利的进入了小学，开启了普通人的教学生涯。他说今年是教师节，也是我第三个教师节哈，就是也是祝自己节日快乐啊。
1: 对，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偏僻小村在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呢，失去家中顶梁柱的孩子在退学的边缘徘徊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是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教过这个孩子的乡村老师，在了解了这个孩子的家庭之后呢，伸出了援助之手，让孩子得以继续上学。他说这一份恩呐，犹如久旱的甘霖，每每想起的内心也是无比感谢。他说虽然这个孩子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甚至记忆都模糊了老师的模样，但是呢，那份恩情呢一直在，所以现在那个孩子毅然选择成为了一名乡村老师，带着那一份爱呢继续点燃乡村孩子的希望。他说虽然我不知道你，但是我选择成为你。那我他说的就是自己的故事哈。
0: 嗯，也很感动。
1: 对，非常的感人哈。
0: 嗯，
1: 好了，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也借这个温柔的节日啊，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平安顺遂，桃李芬芳，岁岁无忧。好的，7:58，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上，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多注意。另外在南边的一些路段，魏武大道这是和紫苑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提醒您注意到车流量的变化。
0: 哎，那么此刻呢，在建安路和紫苑路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哈，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此刻嵇康路和桐花路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哈，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么这个时段呢，市府南路与药王大道的这一段南北方向也是有一些拥堵，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这一刻在国共名都这一块，也就是市府小学的附近也是出现了拥堵啊，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再来看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上和韶花路的交口，在韶花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以及和凤尾路